ꯉꯁꯤꯒꯤ ꯅꯤꯡꯊꯤꯔꯕ ꯌꯨꯛꯁꯤꯗ ꯀꯆꯔꯤ ꯍꯩꯔꯥꯡ ꯂꯩꯔꯥꯡ ꯊꯃꯣꯏ ꯁꯦꯡꯅ ꯑꯃꯝꯕꯕꯨ ꯃꯥꯡꯍꯟꯕꯤ ꯅꯧꯅ ꯊꯋꯥꯏ ꯍꯥꯞꯄꯒꯨꯝ ꯃꯥꯂꯦꯝ ꯌꯥꯀꯥꯏꯍꯜꯂꯤꯕꯤ ꯈꯨꯔꯨꯝꯖꯔꯤ ꯅꯪꯕꯨ ꯑꯌꯨꯛ ꯀꯧꯕꯤ ꯂꯥꯏꯔꯦꯝꯕꯤ꯫

ꯀꯥꯕꯤꯔꯤ ꯁꯔꯇꯤ ꯁꯪꯒꯝ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ꯃꯥꯏꯕꯝꯆꯥ ꯕꯤꯁꯦꯁꯣ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ꯃꯥ 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 ꯃꯊꯪꯗ ꯇꯥꯃꯤꯟꯅꯁꯤ ꯄꯨꯈ꯭ꯔꯝꯕꯝ ꯆꯟꯗ꯭ꯔꯀꯨꯃꯥꯔꯅ ꯁꯛꯄ ꯑꯣꯏꯅꯥꯝ ꯆꯟꯗ꯭ꯔꯃꯅꯤꯅ ꯁꯩꯔꯦꯡꯕ ꯏꯃꯥ 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 ꯚꯥꯔꯠ ꯏꯃꯥꯒꯤ ꯖꯣꯏ

ꯆꯥꯕꯤꯔꯤ ꯄꯨꯈ꯭ꯔꯝꯕꯝ ꯆꯟꯗ꯭ꯔꯀꯨꯃꯥꯔꯅ ꯁꯛꯄ ꯑꯣꯏꯅꯥꯝ ꯆꯟꯗ꯭ꯔꯃꯅꯤꯅ ꯁꯩꯔꯦꯡꯕ ꯏꯃꯥ ꯂꯩꯕꯥꯛꯄꯨ ꯁꯩ ꯊꯥꯖꯕ ꯏꯁꯩ ꯃꯇꯥꯡ ꯑ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 ꯁꯛꯄꯁꯤꯡꯗꯒꯤ ꯏꯃꯥ ꯂꯩꯕꯥꯛꯄꯨ ꯁꯩ ꯊꯥꯖꯕ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ꯁꯚꯦꯟꯒꯤ ꯃꯅꯤꯄꯨꯔꯤ ꯅꯣꯡꯏꯟ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ꯁ꯭ꯋꯥꯏꯕꯨ ꯐꯥꯔꯨꯕꯗꯨ ꯀꯔꯤ ꯂꯩꯕꯥꯛꯀꯤ ꯅꯤꯡꯊꯧꯅꯣ ꯃꯃꯤꯡ ꯀꯔꯤ ꯀꯧꯕꯒꯦ ꯀꯥꯏꯅꯊꯪꯗ ꯁ꯭ꯋꯥꯏꯅ ꯐꯪꯖꯒꯗꯕ ꯃꯆꯥꯅꯨꯄꯥꯒꯤ ꯃꯃꯤꯡ ꯀꯔꯤ ꯊꯣꯟꯒꯗꯒꯦ ꯋꯥꯍꯪ ꯑꯃꯨꯛꯇꯪ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ꯁ꯭ꯋꯥꯏꯕꯨ ꯐꯥꯔꯨꯕꯗꯨ ꯀꯔꯤ ꯂꯩꯕꯥꯛꯀꯤ ꯅꯤꯡꯊꯧꯅꯣ ꯃꯃꯤꯡ ꯀꯔꯤ ꯀꯧꯕꯒꯦ ꯀꯥꯏꯅꯊꯪꯗ ꯁ꯭ꯋꯥꯏꯅ ꯐꯪꯖꯒꯗꯕ ꯃꯆꯥꯅꯨꯄꯥꯒꯤ ꯃꯃꯤꯡ ꯀꯔꯤ ꯊꯣꯟꯒꯗ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ꯆꯥꯝꯃꯉꯥ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ꯆꯍꯨꯝ ꯑꯃꯁꯨꯡ ꯂꯨꯄꯥ ꯆꯅꯤ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ꯋꯥꯆꯦꯞ ꯅꯠꯇ꯭ꯔꯒ SMS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ꯑꯦꯄ꯭ꯔꯤꯜ 5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397 ꯀ꯭ꯂꯥꯁ 4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ꯇꯗꯤꯁꯒꯤ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ꯏꯁꯤꯡ ꯐꯠꯇꯕ ꯊꯛꯄꯗꯒꯤꯅꯤ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ꯌꯨꯝꯅꯥꯝ ꯁꯥꯏꯅꯤ ꯀꯩꯁꯥꯝꯊꯣꯡ ꯍꯥꯏ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ꯁꯅꯥꯁꯝ ꯔꯦꯒꯨꯂꯥ ꯋꯥꯉꯨ ꯂꯥꯏꯐꯝ ꯑꯞꯄ ꯄ꯭ꯔꯥꯏꯃꯥꯔꯤ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MD ꯔꯨꯍꯥꯟ ꯃꯀꯛ ꯃꯌꯨꯝ ꯑꯦꯝ ꯁ꯭ꯀꯨꯜ ꯅꯍꯥꯔꯨꯞ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ꯑꯦꯄ꯭ꯔꯤꯜ 5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397 ꯀ꯭ꯂꯥꯁ 4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ꯇꯗꯤꯁꯒꯤ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ꯗꯥꯝ ꯍꯥꯏꯅ ꯈꯪꯅꯩ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ꯇꯈꯦꯂꯝꯕꯝ ꯅꯤꯔꯟꯖꯣꯏ ꯂꯝꯂꯥꯏ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ꯁꯔꯨꯡꯕꯝ ꯕꯟꯁꯤꯀꯥ ꯂꯤꯇꯜ ꯐ꯭ꯂꯥꯋꯔ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ꯔꯣꯝꯇꯟ ꯈꯨꯃꯟꯊꯦꯝ ꯄꯤꯇꯝꯕꯔꯥ ꯏꯪꯂꯤꯁ ꯁ꯭ꯀꯨꯜꯅꯤ ꯑꯗꯣꯝꯒꯤ ꯁꯦꯜꯒꯤ ꯃꯅꯥ ꯑꯗꯣꯝꯒꯤ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ꯇ ꯊꯥꯔꯛꯂ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1: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ꯀꯤ 234 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ꯀ꯭ꯂꯥꯁ 7 ꯃꯅꯤꯄꯨꯔꯤ ꯅꯣꯡꯏꯟꯒꯤ ꯂꯦꯁꯟ ꯅꯝꯕꯔ 4A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ꯏ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ꯃꯥ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 ꯊꯧꯔꯝꯅꯤ

0: ꯄꯨꯟꯁꯤꯟꯅꯔꯒ ꯊꯤꯗꯣꯏꯅꯤ. ꯃꯀꯣꯛ ꯃꯊꯪ ꯇꯥꯔꯛꯄꯗꯨꯅ ꯑꯥꯒꯁꯀꯤ ꯇꯥꯡ 13ꯗ ꯃꯤꯅꯤꯁꯇꯔꯒ ꯌꯥꯎꯔꯒ ꯊꯤꯍꯟꯗꯣꯏꯅꯤ. ꯅꯨꯃꯤꯠꯇꯨꯗ ꯃꯅꯥ ꯃꯊꯨꯝꯒ ꯆꯥꯎꯅꯕꯤꯗꯨꯅꯤ.
1: ꯆꯥꯡꯗꯝꯅꯒꯗꯧꯔꯤꯕꯗꯨꯕꯨ ꯁꯩꯔꯦꯡ ꯊꯤꯕ ꯈꯛꯇꯔꯣ? ꯑꯇꯩ ꯑꯇꯩ ꯍꯥꯏꯗꯤ ꯂꯥꯏ ꯌꯦꯛꯄ ꯏꯁꯩ ꯁꯛꯄꯗꯤ ꯌꯥꯎꯗ꯭ꯔꯕ?
0: ꯂꯣꯏꯅ ꯌꯥꯎꯋꯦ. ꯏꯁꯩ ꯁꯩꯔꯦꯡ ꯂꯥꯏ ꯌꯦꯛꯄ ꯂꯣꯏꯅꯃꯛ ꯂꯩꯕꯥꯛꯅꯤꯡꯕꯒꯤ ꯉꯥꯛꯇꯅꯤ. ꯒꯣꯕꯔꯃꯦꯟꯅ ꯍꯟꯗꯛꯇꯤ ꯂꯩꯕꯥꯛꯅꯤꯡꯕꯒꯤ ꯊꯧꯔꯝ ꯊꯥ ꯑꯃ ꯆꯨꯞꯅ ꯄꯥꯡꯊꯣꯛꯀꯅꯤ ꯍꯥꯏ.
1: ꯑꯣ, ꯍꯟꯗꯛꯇꯤ ꯅꯍꯥꯔꯣꯜꯁꯤꯡꯁꯦ ꯂꯩꯕꯥꯛ ꯅꯨꯡꯁꯤꯕ ꯐꯥꯎꯍꯟꯗꯧꯔꯦꯗꯅ, ꯅꯝꯗꯅ. ꯃꯁꯤꯁꯨ ꯐꯩ, ꯑꯉꯥꯡꯁꯤꯡ ꯂꯩꯕꯥꯛ ꯅꯨꯡꯁꯤꯕ ꯃꯤꯌꯥꯝꯒꯤ ꯈꯟꯕ ꯈꯔ-ꯈꯔꯗꯤ ꯇꯝꯕꯤꯅꯕ.
0: ꯍꯣꯏ, ꯑꯗꯣ ꯁꯩꯔꯦꯡꯗꯨꯗꯤ ꯏꯕꯤꯌꯣꯕ, ꯑꯩꯒꯤ ꯃꯤꯡ ꯄꯥꯡꯈꯠꯈ꯭ꯔꯕꯅꯤ.
1: ꯑꯣ, ꯏꯕꯨꯗꯤ ꯏꯕꯤꯔꯒꯦꯅꯦ, ꯑꯗꯣ ꯅꯪꯕꯨ ꯃꯔꯩꯕꯥꯛ ꯅꯤꯡꯕ ꯑꯊꯧꯕ ꯍꯥꯏꯕꯗꯨꯕꯨ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ꯑꯣꯏꯅꯣ ꯍꯥꯏꯕꯗꯤ ꯅꯪ ꯈꯪꯂꯕ꯭ꯔꯣ?
0: ꯈꯪꯉꯤꯅ, ꯊꯪꯒꯥꯜ ꯖꯦꯅꯔꯦꯜ ꯕꯤꯔ ꯇꯤꯀꯦꯟꯗ꯭ꯔꯖꯤꯠ, ꯄꯧꯅꯥ ꯕꯖꯕꯥꯁꯤ, ꯃꯈꯣꯏꯁꯤ ꯅꯠꯇ꯭ꯔꯣ?
1: ꯑꯣ, ꯑꯗꯨꯕꯨꯗꯤ ꯆꯨꯝꯃꯦ. ꯑꯩꯅ ꯍꯪꯕꯗꯤ ꯃꯈꯣꯏꯕꯨ ꯃꯔꯩꯕꯥꯛ ꯅꯤꯡꯕ ꯑꯊꯧꯕ ꯀꯧꯔꯤꯕꯗꯣ ꯀꯔꯤꯒꯤꯅꯣ ꯍꯥꯏꯕ?
0: ꯂꯥꯟ ꯌꯥꯎꯕꯗ ꯁꯤꯈꯤꯕꯒꯤ ꯅꯠꯇ꯭ꯔꯣ? ꯑꯗꯨꯅꯤꯅꯦ, ꯂꯥꯟꯗ ꯁꯤꯈꯤꯕ ꯃꯤꯗꯤ ꯐꯅ ꯌꯥꯝꯂꯝꯒꯅꯤ. ꯃꯈꯣꯏ ꯈꯔꯇꯃꯛ ꯑꯊꯧꯕꯅꯤ ꯍꯥꯏꯔꯤꯕꯁꯤꯕꯨ ꯑꯇꯩꯗꯨꯗꯤ ꯑꯊꯧꯕ ꯀꯧꯗꯕ꯭ꯔꯥ?
1: ꯑꯣ, ꯃꯔꯩꯕꯥꯛꯀꯤꯗꯃꯛ ꯃꯊ꯭ꯋꯥꯏ ꯊꯥꯈꯤꯕꯁꯤꯡ ꯑꯊꯧꯕ ꯉꯥꯛꯇꯅꯤ.
0: ꯑꯗꯨꯒ ꯀꯔꯤꯒꯤ ꯄꯦꯇ꯭ꯔꯣꯁꯇꯦꯗꯅ ꯃꯈꯣꯏ ꯈꯔꯇꯃꯛ ꯄꯅꯔꯤꯕ? ꯃꯈꯣꯏ ꯈꯔꯇꯒꯤ ꯅꯨꯃꯤꯠ ꯑꯣꯏꯅ ꯑꯗꯨꯝ ꯇꯧꯗ꯭ꯔꯣ?
1: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ꯗꯤ ꯊꯪꯒꯥꯜ ꯖꯦꯅꯔꯦꯜ ꯕꯤꯔ ꯇꯤꯀꯦꯟꯗ꯭ꯔꯖꯤꯠꯄꯨꯅꯦ ꯐꯥꯁꯤ ꯇꯧꯗꯨꯅ ꯍꯥꯠꯈꯤꯕ ꯅꯨꯃꯤꯠ ꯑꯥꯒꯁꯀꯤ ꯇꯥꯡ 13ꯕꯨꯅꯦ ꯄꯦꯇ꯭ꯔꯣꯁ ꯗꯦ ꯍꯥꯏꯅꯅꯦ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ꯅꯗꯨꯅ ꯂꯥꯛꯏꯕꯅꯤ. ꯃꯈꯣꯏꯒꯤ ꯃꯊꯧꯅ ꯏꯃꯥ ꯂꯩꯕꯥꯛꯀꯤꯗꯃꯛ ꯁꯤꯕꯒꯤꯗꯅ ꯂꯥꯟꯊꯦꯡꯅꯈꯤꯕ ꯅꯣꯛꯅ ꯅꯣꯛꯅ ꯊꯋꯥꯏ ꯊꯥꯗꯣꯛꯄ ꯉꯝꯕ ꯑꯗꯨꯕꯨ ꯅꯤꯡꯁꯤꯡꯕ ꯑꯣꯏꯅꯅꯦ ꯅꯨꯃꯤꯠ ꯑꯁꯤꯕꯨ ꯑꯊꯧꯕꯁꯤꯡꯒꯤ ꯅꯨꯃꯤꯠ ꯍꯥꯏꯅꯅꯦ ꯄꯥꯂꯟ ꯇꯧꯅꯔꯤꯕꯅꯤ. ꯑꯗꯨꯅꯅꯦ ꯅꯨꯃꯤꯠ ꯑꯁꯤꯗ ꯃꯈꯣꯏ ꯑꯅꯤꯗꯕꯨ ꯈꯔ ꯍꯦꯟꯅ ꯄꯥꯟꯅꯔꯤꯁꯦ. ꯈꯣꯡꯖꯣꯝ ꯗꯦꯗꯗꯤ ꯄꯧꯅꯥ ꯕ꯭ꯔꯖꯕꯥꯁꯤꯕꯨ ꯍꯦꯟꯅ ꯄꯥꯟꯅꯗ꯭ꯔꯣ?
0: ꯄꯥꯟꯅꯩ, ꯃꯥꯅ ꯈꯣꯡꯖꯣꯝ ꯂꯥꯟꯗ ꯊꯋꯥꯏ ꯊꯥꯈꯤꯕꯒꯤ ꯅꯠꯇ꯭ꯔꯣ?
1: ꯊꯋꯥꯏ ꯊꯥꯈꯤꯕꯒꯤ ꯈꯛꯁꯨ ꯅꯠꯇꯦ, ꯁꯤꯔꯅꯤ ꯈꯪꯅ ꯈꯪꯅ ꯃꯔꯩꯕꯥꯛꯀꯤꯗꯃꯛ ꯊꯋꯥꯏ ꯀꯠꯈꯤꯕ ꯑꯗꯨꯒꯤꯅꯤ. ꯄꯧꯅꯥ ꯕ꯭ꯔꯖꯕꯥꯁꯤ ꯆꯤꯡꯂꯦꯟ ꯁꯅꯥ, ꯍꯩꯔꯥꯡ ꯈꯣꯡꯖꯥ, ꯑꯩꯈꯣꯏꯅ ꯈꯪꯗꯕ ꯀꯌꯥ ꯑꯃꯁꯨ ꯂꯩꯈ꯭ꯔꯦ, ꯃꯈꯣꯏ ꯄꯨꯝꯕ ꯑꯊꯧꯕ ꯉꯥꯛꯇꯅꯤ.
0: ꯅꯦꯅꯦ, ꯄꯦꯇ꯭ꯔꯣꯁ ꯗꯦ ꯁꯤꯕꯨ ꯑꯇꯩ ꯂꯩꯕꯥꯛꯇꯁꯨ ꯄꯥꯡꯊꯣꯛꯅꯕ꯭ꯔꯣ?
1: ꯀꯩꯗꯧꯕꯒꯤ ꯄꯥꯡꯊꯣꯛꯅꯔꯣꯏꯗꯣꯏꯅꯣ? ꯑꯃꯦꯔꯤꯀꯥꯗꯁꯨꯅꯦ ꯃꯈꯣꯏꯒꯤ ꯄꯦꯇ꯭ꯔꯣꯁ ꯗꯦꯁꯦ ꯄꯥꯡꯊꯣꯛꯏꯕꯅꯤ. ꯃꯈꯣꯏꯒꯤꯗꯤꯅꯦ ꯕꯣꯁꯇꯣꯟ ꯃꯥꯔꯥꯊꯣꯟ ꯍꯥꯏꯅꯅꯦ ꯂꯤꯔꯕ ꯃꯔꯨꯑꯣꯏꯕ ꯂꯝꯖꯦꯜ ꯑꯁꯦ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ꯄꯥꯡꯊꯣꯛꯏꯕꯅꯤ.
0: ꯑꯗꯨꯒꯨꯝꯕ ꯃꯥꯔꯥꯊꯣꯟꯗꯣ ꯑꯩꯈꯣꯏ ꯁ꯭ꯋꯥꯏꯗ ꯄꯥꯡꯊꯣꯛꯑꯗꯤ ꯅꯨꯡꯉꯥꯏꯅꯤ?
1: ꯅꯨꯡꯉꯥꯏꯗꯣꯏꯅꯤ. ꯄ꯭ꯔꯤꯊꯤꯕꯤꯒꯤ ꯃꯐꯝ ꯃꯐꯝ ꯀꯌꯥꯗꯒꯤꯅꯦ ꯃꯥꯔꯥꯊꯣꯟ ꯑꯗꯣ ꯌꯥꯎꯕ ꯂꯥꯛꯅꯩ ꯍꯥꯏꯌꯦ.
0: ꯐꯅ ꯑꯗꯨꯝ ꯅꯨꯡꯉꯥꯏꯅꯤ. ꯑꯗꯨꯅꯤꯅꯦ,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ꯝꯅ ꯑꯇꯩ ꯁ꯭ꯇꯦꯠꯀꯤꯁꯨ ꯑꯊꯧꯕ ꯂꯩꯔꯝꯒꯅꯤꯀꯣ?
1: ꯂꯩꯕ ꯇꯥꯕꯅꯤ ꯀꯩꯅꯣ. ꯕꯦꯡꯒꯜꯒꯤ ꯈꯨꯗꯤꯔꯥꯝ ꯕꯣꯁ, ꯄꯟꯖꯥꯕꯀꯤ ꯚꯒꯠ ꯁꯤꯡ ꯉꯁꯤ ꯐꯥꯎꯕ ꯁꯣꯟꯅꯔꯤꯁꯤꯗꯤ ꯃꯈꯣꯏꯁꯨ ꯃꯈꯣꯏꯒꯤ ꯁ꯭ꯇꯦꯠꯇꯗꯤ ꯑꯩꯈꯣꯏꯒꯤ ꯄꯧꯅꯥ ꯇꯤꯀꯦꯟꯗ꯭ꯔꯖꯤꯠꯀꯨꯝꯕꯅꯤ. ꯐꯔꯦꯁꯦ, ꯉꯁꯤꯗꯤꯅꯦ ꯋꯥꯔꯤ ꯂꯣꯏꯁꯤꯜꯂꯁꯤ, ꯑꯩ ꯊꯕꯛ ꯌꯥꯝ ꯂꯩꯌꯦꯕ.
0: ꯅꯦꯅꯦ, ꯅꯦꯅꯦ,
2: ꯍꯥꯏ, ꯀꯩꯗꯧꯔꯒꯦꯅꯦ? ꯂꯥꯟ ꯂꯥꯛꯄꯗꯧꯅ ꯀꯧꯔꯤꯕꯗꯨꯕꯣ?
0: ꯏꯗꯧ, ꯑꯩꯈꯣꯏꯅꯤꯅꯦꯗꯤ ꯄꯥꯎ ꯑꯃ ꯇꯝꯕꯤꯒꯦ ꯇꯧꯕꯅꯦ.
2: ꯀꯔꯤ ꯄꯥꯎꯅꯣꯅꯦ ꯇꯣꯝꯕ? ꯏꯗꯧꯗꯗꯤ ꯇꯝꯕ ꯌꯥꯗ꯭ꯔꯣ?
0: ꯌꯥꯏꯗ ꯏꯗꯧ, ꯑꯩꯅ ꯉꯔꯥꯡ ꯌꯥꯎꯔꯨꯕ ꯁꯩꯔꯦꯡ ꯊꯤꯕ ꯆꯥꯡꯗꯝꯅꯕꯒꯤꯗꯣ ꯑꯩꯅ ꯐꯥꯔꯁ ꯇꯥꯔꯦ, ꯑꯗꯣ ꯑꯩꯅ ꯅꯦꯅꯦꯗ ꯇꯝꯒꯦ ꯇꯧꯕꯅꯦ.
2: ꯍꯥ, ꯅꯅꯦꯅ ꯏ ꯍꯥꯏꯕ ꯁꯩꯔꯦꯡꯗꯨꯔꯅꯦ?
0: ꯃꯥꯅꯤ ꯏꯗꯧ, ꯑꯩꯗꯤ ꯁꯨꯡꯊꯥ ꯊꯥꯖꯔꯨꯗ꯭ꯔꯕꯅꯦ, ꯑꯗꯨꯒ ꯐꯥꯔꯁꯀ ꯇꯥꯔ ꯂꯩꯔꯝꯕꯒꯤ ꯋꯥꯅꯤ, ꯌꯥꯝ ꯉꯛꯑꯦ.
2: ꯐꯖꯕꯗꯨꯅ ꯇꯥꯔꯛꯂꯤꯕꯅꯤꯅꯦ, ꯀꯩꯗꯧꯅ ꯉꯛꯂꯨꯅꯦ ꯍꯥꯏꯒꯦ?
1: ꯀꯔꯤꯒꯤꯅꯣ ꯑꯗꯨ ꯀꯅ ꯀꯧꯔꯤꯗꯨꯕꯣ?
0: ꯄꯥꯎ ꯅꯨꯡꯉꯥꯏꯕ ꯑꯃ ꯇꯝꯕꯤꯒꯦ ꯇꯧꯕꯅꯦ, ꯀꯔꯤ ꯑꯆꯥꯄꯣ ꯄꯤꯖꯗꯣꯏꯅꯣ?
1: ꯌꯥꯔꯦꯁꯦ, ꯀꯣꯛꯍꯦ ꯍꯥꯏꯕꯁꯦ, ꯑꯆꯥꯄꯣꯒꯟꯇ ꯉꯥꯏꯈꯣꯁꯦ. ꯀꯔꯤꯅꯣꯕ ꯅꯪꯅ ꯍꯥꯏꯗꯣꯏꯗꯣ?
0: ꯅꯦꯅꯦ, ꯅꯍꯥꯟꯒꯤ ꯁꯩꯔꯦꯡ ꯊꯤꯕꯗꯣ ꯑꯩꯅ ꯐꯥꯔꯁ ꯇꯥꯔꯦ.
1: ꯑꯦ,
0: ꯅꯔꯥꯡ ꯊꯤꯔꯨꯕꯗꯣ ꯍꯌꯦꯡ ꯄꯦꯇ꯭ꯔꯣꯁ ꯗꯦꯗꯁꯨ ꯑꯃꯨꯛ ꯊꯤꯔꯅꯤ ꯍꯥꯏꯌꯦ.
1: ꯌꯥꯝ ꯐꯔꯦꯅꯦ ꯑꯗꯨꯗꯤ. ꯀꯔꯤ ꯄꯤꯖꯗꯣꯏꯕ? ꯅꯪꯅ ꯄꯤꯖꯕ ꯑꯣꯏꯅ ꯆꯥꯕ ꯇꯥꯕꯅꯤ ꯉꯁꯤꯗꯤ.
2: ꯉꯥꯏꯈꯣ ꯉꯥꯏꯈꯣ, ꯍꯩ, ꯑꯗꯨ ꯑꯣꯏꯔꯕꯗꯤ ꯑꯆꯥꯄꯣꯠꯇꯨ ꯑꯩꯅ ꯑꯣꯏꯅ ꯂꯩꯔꯒ ꯄꯤꯖꯕ ꯇꯥꯔꯦ. ꯁꯦ, ꯑꯇꯩ ꯂꯩꯔꯤ, ꯅꯪꯅ ꯁꯩꯔꯦꯡ ꯊꯤꯕꯗ ꯐꯥꯁ ꯇꯥꯔꯦ ꯍꯥꯏꯔꯤꯕꯗꯨ ꯀꯔꯤ ꯁꯩꯔꯦꯡꯅꯣꯅꯦ ꯑꯗꯨꯗꯨꯝꯇ ꯍꯥꯟꯅ ꯍꯥꯏꯈꯣ.
0: ꯏꯗꯧ, ꯃꯔꯩꯕꯥꯛ ꯅꯤꯡꯕꯒꯤ ꯁꯩꯔꯦꯡꯅꯦ, ꯄꯦꯇ꯭ꯔꯣꯁ 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ꯄꯥꯡꯊꯣꯛꯄ ꯑꯊꯣꯏ ꯑꯍꯦꯟ ꯇꯥꯟꯅꯕꯗ ꯇꯥꯔꯛꯄꯅꯦ.
2: ꯑꯣ, ꯑꯗꯨꯗ ꯏꯁꯨꯅ ꯐꯥꯁꯁꯨ ꯇꯥꯔꯛꯏꯅꯤꯅꯦ. ꯄꯦꯇ꯭ꯔꯣꯁ ꯗꯦꯒꯤ ꯃꯔꯝꯗꯗꯤ ꯏꯁꯨꯗꯤ ꯀꯔꯤ ꯀꯔꯤ ꯈꯪꯂꯕ? ꯍꯥ,
0: ꯕꯤꯔ ꯇꯤꯀꯦꯟꯗ꯭ꯔꯖꯤ ꯍꯥꯏꯔꯤꯕ ꯅꯨꯄꯥꯗꯣ ꯀꯣꯏꯔꯦꯡ ꯍꯥꯏꯅꯁꯨ ꯀꯧꯋꯦ ꯍꯥꯏꯌꯦ. ꯃꯍꯥꯛꯀ ꯊꯪꯒꯥꯜ ꯖꯦꯅꯔꯦꯜꯒ ꯄꯨꯟꯅ ꯐꯥꯔꯁꯤ ꯇꯧꯔ ꯍꯥꯠꯈꯤ ꯍꯥꯏꯌꯦ.
1: ꯃꯗꯣ ꯃꯈꯣꯏꯅ ꯕ꯭ꯔꯤꯇꯤꯁꯀ ꯂꯥꯟ ꯁꯣꯛꯅꯔꯨꯕꯒꯤꯅꯤ. ꯃꯈꯣꯏꯅ ꯁꯣꯛꯅꯈꯤꯕ ꯂꯥꯟꯗꯣ

ꯔꯥꯖꯦꯟ ꯑꯃꯗꯤ ꯔꯥꯙꯥꯒꯤ ꯄꯨꯟꯁꯤꯗ ꯃꯆꯥꯅꯨꯄꯤ ꯂꯩꯖ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ꯗ ꯐꯥꯎꯕ ꯃꯪꯂꯨꯗꯕ ꯊꯧꯗꯣꯛ ꯀꯌꯥꯅ ꯄꯨꯟꯁꯤꯗ ꯑꯣꯏꯔꯛꯂꯕ ꯃꯇꯨꯡꯗ ꯃꯆꯥꯅꯨꯄꯤꯅ ꯀꯅꯥꯒ ꯂꯩꯍꯧꯕ ꯑꯃꯨꯕ ꯆꯟꯗꯟ ꯐꯤꯂꯝ ꯑꯁꯤꯗ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ꯑꯣꯏꯕ ꯑꯉꯥꯡꯒꯤ ꯅꯨꯡꯁꯤꯕꯒꯤ ꯑꯣꯏꯕ ꯐꯖꯔꯕ ꯋꯥꯔꯤꯁꯤꯡ ꯑꯩꯈꯣꯏꯅ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ꯈꯪꯕꯤꯅꯕ ꯉꯝꯈꯤ ꯃꯊꯪꯗ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ꯖꯔꯤ ꯑꯃꯨꯕ ꯆꯟꯗꯟ ꯐꯤꯂꯝ ꯑꯁꯤꯒꯤ ꯁꯔꯨꯡꯕꯝ ꯗꯦꯕꯂꯥꯅ ꯁꯛꯄ ꯀꯣꯟꯁꯕ ꯏꯕꯨ ꯆꯧꯅ ꯁꯩꯔꯦꯡꯕ ꯑꯍꯩꯕꯝ ꯁ꯭ꯌꯥ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ꯏꯁꯩ ꯈꯨꯗꯣꯜ ꯇꯧꯖꯔꯤ ꯅꯨꯡꯉꯥꯏꯅ ꯇꯥꯃꯤꯟꯅꯁꯤ

0: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ꯀꯤ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ꯒꯤ ꯑꯋꯥꯕ ꯑꯃ ꯑꯣꯏꯍꯜꯂꯤꯕꯁꯤ ꯆꯛꯄꯤ ꯇꯨꯔꯦꯜꯁꯤꯅꯅꯤ. ꯃꯁꯤꯅ ꯁꯨꯒꯨꯅꯨ ꯑꯃꯁꯨꯡ ꯃꯈꯥ ꯈꯨꯡꯒꯪꯁꯤꯡ ꯁꯦꯔꯧꯅꯆꯤꯡꯕ ꯐꯖꯅ ꯐꯥꯎꯅꯕ ꯉꯝꯗꯕꯅ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ꯁꯤ ꯆꯥꯎꯈꯠ ꯂꯝꯖꯦꯟꯗ ꯁꯣꯊꯍꯜꯂꯦ. ꯍꯥꯏꯕꯗꯤ ꯒꯥꯔꯤ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ꯌꯥꯗꯕꯅ ꯂꯂꯣꯜ ꯏꯇꯤꯛ ꯐꯖꯅ ꯇꯧꯕ ꯉꯝꯗ꯭ꯔꯦ. ꯑꯗꯨꯒ ꯑꯩꯈꯣꯏ ꯍꯤꯕꯈꯛꯅ ꯂꯥꯟꯊꯣꯛ ꯂꯥꯟꯁꯤꯟ ꯇꯧꯔꯤ, ꯃꯗꯨꯗꯤ ꯁꯦꯟꯁꯨ ꯇꯤꯡꯂꯤꯕꯅꯤ. ꯑꯗꯨꯕꯨ ꯑꯩꯅ ꯂꯩꯉꯥꯛꯇ ꯍꯥꯏꯖꯕꯗꯒꯤ ꯀꯦꯟꯗ꯭ꯔ ꯑꯁꯤꯒꯤ MLA ꯒꯤ ꯑꯆꯧꯕ ꯃꯇꯦꯡꯅ ꯎꯄꯥꯛꯀꯤ ꯊꯣꯡ ꯑꯃꯗꯤ ꯌꯥꯝꯅ ꯊꯨꯅ ꯁꯥꯖꯔꯒꯅꯤ. ꯑꯗꯨꯒ ꯏꯀꯪꯊꯥ ꯇꯨꯔꯦꯜꯒꯤ ꯏꯁꯤꯡꯅ ꯄꯤꯛꯂꯤꯉꯩꯗ ꯊꯣꯡ ꯑꯁꯤ ꯁꯥꯕ ꯂꯣꯏꯍꯧꯗꯕ ꯌꯥꯗꯕꯅꯤ. ꯅꯣꯡꯖꯨꯊꯥ ꯍꯦꯛ ꯌꯧꯁꯤꯜꯂꯛꯄꯗ ꯇꯨꯔꯦꯜꯒꯤ ꯏꯃꯥꯏ ꯋꯥꯡꯈꯠꯂꯛꯂꯕꯗꯤ ꯊꯣꯡ ꯁꯥꯕ ꯌꯥꯔꯣꯏ. ꯃꯔꯝ ꯑꯁꯤꯅ ꯊꯥ ꯑꯍꯨꯝ ꯃꯔꯤꯁꯤꯗ ꯑꯩ ꯁꯥꯕ ꯂꯣꯏꯁꯟꯅꯕ ꯀꯟꯅ ꯍꯣꯠꯅꯖꯒꯦ. ꯃꯁꯤꯗ ꯈ꯭ꯋꯥꯏ ꯃꯌꯥꯝꯅꯁꯨ ꯃꯇꯦꯡ ꯄꯥꯡꯕꯤꯌꯨ ꯍꯥꯏꯗꯨꯅ ꯑꯩꯅ ꯃꯤꯌꯥꯝꯗ ꯍꯥꯏꯖꯔꯤ.
1: ꯈꯛꯇꯪ ꯍꯥꯏꯕꯤꯈꯣ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 ꯑꯩ ꯑꯩꯈꯣꯏꯒꯤ ꯄ꯭ꯔꯙꯥꯟꯒꯤ ꯃꯐꯝꯗ ꯀꯔꯤꯒꯨꯝꯕ ꯋꯥꯐꯝ ꯑꯃꯇꯪ ꯍꯪꯖꯍꯧꯈꯤꯒꯦ?
0: ꯍꯥꯏꯕꯤꯌꯨ ꯍꯥꯏꯕꯤꯌꯨ. ꯏꯅꯥꯎꯅ ꯄꯥꯝꯕꯤꯔꯤꯕꯗꯨ ꯀꯔꯤꯅꯣ? ꯆꯤꯡꯅꯕ ꯂꯩꯇꯅ ꯍꯦꯛꯇ ꯇꯥꯛꯄꯤꯌꯨ.
1: ꯄ꯭ꯔꯙꯥꯟꯅ ꯆꯛꯄꯤ ꯇꯨꯔꯦꯟꯁꯤꯗ ꯎꯄꯥꯛꯀꯤ ꯊꯣꯡ ꯑꯃ ꯁꯥꯕꯤꯒꯅꯤ ꯍꯥꯏꯅ ꯇꯥꯛꯄꯤꯈꯤꯕꯗꯨ ꯑꯩꯁꯨ ꯇꯥꯕ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0: ꯍꯣꯏ ꯍꯣꯏ,
1: ꯑꯩ ꯏꯁꯥꯃꯛꯁꯨ ꯌꯥꯝ ꯄꯥꯝꯖꯩ.
0: ꯇꯥꯛꯄꯤꯌꯨ.
1: ꯑꯗꯨꯕꯨ ꯄ꯭ꯔꯙꯥꯟꯅ ꯊꯕꯛꯁꯤ ꯄꯥꯏꯈꯠꯇ꯭ꯔꯤꯉꯩꯒꯤ ꯃꯇꯝꯗ ꯂꯝꯗꯝ ꯑꯁꯣꯝꯒꯤ ꯃꯤꯌꯥꯝ ꯄꯨꯝꯕꯒꯤ ꯑꯌꯥ ꯑꯌꯥꯗ ꯂꯣꯏꯅ ꯃꯄꯨꯡ ꯐꯥꯅ ꯂꯧꯕꯤꯈ꯭ꯔꯕ꯭ꯔꯥ?
2: ꯀꯩꯅꯣ ꯇꯥꯗ, ꯁꯤꯗꯤ ꯃꯌꯥꯝꯒꯤ ꯑꯄꯥꯝꯕꯅꯤ, ꯇꯥꯗꯁꯨ ꯄꯥꯝꯃꯤ ꯇꯥꯛꯄꯤꯈ꯭ꯔꯗꯥꯏꯅꯦ.
3: ꯃꯁꯤꯗꯤ ꯀꯅꯥꯅꯁꯨ ꯌꯦꯜꯂꯛꯀꯅꯤ ꯊꯥꯖꯗꯦ, ꯑꯐꯕ ꯊꯕꯛꯇꯤ ꯌꯦꯜꯂꯣꯏꯗꯕꯅꯤ. ꯃꯁꯤ ꯑꯩꯈꯣꯏ ꯈꯨꯗꯤꯡꯒꯤꯁꯨ ꯑꯄꯥꯝꯕꯅꯤ, ꯅꯠꯇ꯭ꯔꯣ?
1: ꯏꯅꯥꯎ ꯀꯨꯃꯥꯔ ꯑꯃꯁꯨꯡ ꯏꯆꯜ ꯂꯩꯍꯥꯎꯅ ꯑꯩꯕꯨ ꯂꯥꯟꯅ ꯂꯧꯕꯤꯈ꯭ꯔ ꯃꯥꯜꯂꯦ. ꯑꯩꯅ ꯍꯥꯏꯖꯕꯗꯤ
2: ꯇꯥꯗ, ꯑꯩꯅ ꯂꯥꯟꯅ ꯂꯧꯖꯕꯒꯤ ꯋꯥꯐꯝ ꯅꯠꯇꯦ, ꯃꯁꯤ ꯇꯥꯡꯅ ꯐꯪꯕ ꯇꯥꯟꯖꯥꯅꯤ. ꯃꯃꯥꯡ ꯊꯛꯇ ꯄ꯭ꯔꯙꯥꯟ ꯀꯌꯥꯅ ꯑꯃꯨꯛꯇꯁꯨ ꯄꯥꯡꯊꯣꯛꯄꯤꯒꯦ ꯇꯧꯕꯤꯒꯦ ꯍꯣꯠꯅꯕꯤꯈꯤꯗꯦ.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 ꯇꯥꯗ ꯄ꯭ꯔꯙꯥꯟꯅ ꯇꯧꯕꯤꯒꯦ ꯁꯥꯕꯤꯒꯦ ꯍꯥꯏꯔꯤꯉꯩꯗ ꯁꯥꯍꯟꯁꯤ. ꯌꯦꯠꯅꯒꯨꯝꯁꯤꯀꯣ?
3: ꯂꯩꯍꯥꯎꯒꯤ ꯋꯥꯐꯝꯁꯦ ꯀꯛꯅꯤꯡꯉꯥꯏ ꯂꯩꯇ꯭ꯔꯕꯅꯤ. ꯃꯁꯤꯗ ꯇꯥꯗ ꯄ꯭ꯔꯙꯥꯟꯒꯤ ꯃꯔꯥꯅꯥꯒꯤ ꯋꯥꯐꯝꯁꯨ ꯌꯥꯎꯗꯦ, ꯅꯠꯇ꯭ꯔꯅꯦ ꯃꯌꯥꯝ?
0: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 ꯑꯩꯅ ꯍꯟꯅ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ꯑꯗꯨꯕꯨ ꯏꯅꯥꯎꯁꯤꯒꯤ ꯋꯥꯁꯤ ꯃꯄꯨꯡ ꯐꯥꯅ ꯑꯃꯨꯛꯇꯪꯗꯤ ꯇꯥꯈꯤꯁꯤ. ꯃꯥꯁꯨ ꯐꯠꯇꯦ ꯇꯧꯔꯣꯏꯁꯤꯃꯛꯇꯤ ꯍꯥꯏꯗ꯭ꯔꯤ. ꯍꯥꯏꯕꯤꯌꯨ ꯍꯥꯏꯕꯤꯌꯨ, ꯏꯅꯥꯎꯒꯤ ꯑꯅꯤꯡꯕꯗꯨ ꯑꯩ ꯇꯥꯖꯔꯤ.
1: ꯅꯨꯡꯉꯥꯏꯖꯔꯦ, ꯃꯌꯥꯝꯁꯨ ꯃꯨꯛꯇꯪ ꯇꯥꯕꯤꯌꯨ. ꯑꯩꯅ ꯊꯣꯡ ꯁꯥꯒꯨꯝ ꯁꯦꯅ ꯈꯛ ꯍꯥꯏꯖꯔꯣꯏ, ꯇꯧꯕꯒꯤꯗꯤ ꯃꯤꯌꯥꯝ ꯃꯤꯔꯛ ꯑꯁꯤꯗ ꯀꯅꯥꯅ ꯈꯪꯅꯤ? ꯊꯣꯡꯗꯨ ꯁꯥꯕ ꯃꯇꯝꯗ ꯄꯥꯝꯗꯕ ꯌꯥꯎꯔꯝꯕꯁꯨ ꯃꯌꯥꯏ, ꯑꯗꯨꯒꯨꯝꯕ ꯃꯤꯗꯨ ꯂꯩꯔꯒꯗꯤ ꯃꯍꯥꯛꯇꯨꯒꯤꯁꯨ ꯋꯥ ꯈꯔ ꯇꯥꯁꯤꯅ ꯍꯥꯏꯖꯕꯅꯤꯗ.
2: ꯇꯥꯗ,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ꯗ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ꯋꯥꯔꯕ ꯁꯦꯔꯧ ꯑꯃꯗꯤ ꯈꯥ ꯃꯥꯏꯀꯩꯒꯤ ꯃꯤꯌꯥꯝꯅ ꯊꯣꯡꯁꯦ ꯁꯥꯕꯗ ꯌꯦꯠꯀꯅꯤ ꯊꯥꯖꯗꯦ, ꯃꯗꯨ ꯂꯩꯔꯣꯏꯗ?
3: ꯆꯨꯝꯃꯦ ꯆꯨꯝꯃꯦ, ꯂꯩꯔꯣꯏ, ꯂꯩꯔꯒꯗꯤ ꯊꯣꯛꯄꯤꯔꯛꯑꯣ,
2: ꯂꯩꯔꯒꯗꯤ ꯊꯣꯛꯄꯤꯔꯛꯑꯣ. ꯇꯣ, ꯀꯅꯥꯁꯨ ꯊꯣꯛꯂꯛꯇꯦ ꯑꯩꯅ ꯍꯥꯏꯖꯕꯗꯨꯗꯤ. ꯆꯥꯎꯈꯠꯄ ꯅꯨꯡꯉꯥꯏꯕ ꯄꯥꯝꯗꯕ ꯃꯤ ꯂꯩꯔꯣꯏ. ꯊꯣꯡꯁꯦ ꯁꯥꯔꯒ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 ꯈꯨꯡꯒꯪ ꯁꯍꯔꯁꯤꯡꯒ ꯘꯔꯤꯅ ꯁꯝꯅꯍꯟꯒꯅꯤ. ꯁꯤ ꯅꯨꯡꯉꯥꯏꯇ꯭ꯔꯣ ꯃꯌꯥꯝ?
1: ꯐꯔꯦ ꯃꯌꯥꯝ, ꯑꯩꯅ ꯂꯥꯟꯕꯗꯨ ꯑꯣꯏꯖꯔꯒꯦ, ꯍꯦꯟꯖꯤꯟꯅ ꯈꯟꯖꯤꯟꯕꯁꯨ ꯑꯣꯏꯔꯁꯅꯨ, ꯑꯃꯠꯇ ꯌꯦꯠꯂꯛꯀꯗꯕꯁꯨ ꯊꯣꯛꯂꯛꯇ꯭ꯔꯕꯅꯤꯅ ꯑꯩꯁꯨ ꯃꯗꯨ ꯌꯥꯔꯦ. ꯇꯧꯕꯇꯕꯨ ꯃꯌꯥꯝꯅ ꯆꯥꯎꯈꯠꯂꯤꯕꯅꯤ ꯅꯨꯡꯉꯥꯏꯔꯤꯕꯅꯤ ꯍꯥꯏꯗꯨꯅ ꯀꯅꯥꯒꯨꯝꯕꯒꯤ ꯏꯃꯨꯡꯗ ꯋꯥꯅꯅꯕ ꯃꯁꯥ ꯑꯣꯏꯔꯒꯗꯤ ꯈꯔꯗ ꯃꯤꯑꯣꯏꯗꯨꯒꯁꯨ ꯈꯟꯅꯁꯤ ꯍꯥꯏꯖꯕꯅꯤ.
0: ꯏꯅꯥꯎꯒꯤ ꯋꯥꯁꯤ ꯅꯨꯡꯗ ꯋꯥ ꯑꯃꯗꯤ ꯐꯨꯝꯗꯨꯅ ꯂꯩꯕ ꯃꯥꯜꯂꯤ. ꯍꯥꯏꯕꯤꯌꯨ, ꯃꯈꯥ ꯇꯥꯕꯤꯔꯛꯑꯣ.
1: ꯑꯩꯒꯤꯁꯦ ꯂꯅꯥꯏꯒꯤ ꯋꯥꯐꯝꯗꯤ ꯂꯩꯖꯗꯦ. ꯑꯩꯅ ꯇꯥꯖꯈꯤꯕꯗ ꯃꯥꯂꯦꯝꯒꯤ ꯄꯨꯋꯥꯔꯤꯁꯤꯡꯗ ꯆꯥꯎꯈꯠꯄꯒꯤ ꯑꯍꯣꯡꯕꯅ ꯂꯥꯏꯔꯕ ꯃꯤꯑꯣꯏꯕ ꯀꯌꯥꯕꯨ ꯆꯔꯥ ꯍꯦꯜꯍꯟꯈꯤꯌꯦꯅ ꯍꯥꯏ. ꯃꯗꯣ ꯃꯈꯣꯏꯒꯤ ꯍꯤꯡꯐꯝ ꯑꯣꯏꯖꯔꯤꯕ ꯃꯊꯧ ꯁꯤꯟꯐꯝꯁꯤꯡ ꯑꯗꯨ ꯃꯨꯟꯕꯤꯈꯤꯕꯗꯒꯤꯅꯤ ꯃꯈꯣꯏꯗꯨꯅ ꯏꯍꯧ ꯀꯌꯥ ꯑꯃ ꯐꯥꯎꯕ ꯍꯧꯈꯤꯌꯦꯅ ꯇꯥꯏ. ꯑꯗꯨꯒꯨꯝꯕꯗꯨ ꯂꯩꯇꯅꯕ ꯀꯔꯤꯒꯨꯝꯕ ꯑꯁꯣꯛꯄ ꯃꯤꯑꯣꯏꯁꯤꯡꯗꯣ ꯂꯩꯔꯒꯗꯤ ꯃꯈꯣꯏꯒꯤ ꯍꯤꯡꯐꯝ ꯈꯔꯗꯁꯨ ꯍꯥꯟꯅ ꯄꯤꯕ ꯉꯝꯕ꯭ꯔꯥ ꯍꯥꯏꯖꯕ ꯈꯛꯇꯅꯤ.
0: ꯏꯅꯥꯎꯒꯤ ꯋꯥꯐꯝꯁꯤ ꯌꯥꯝꯅ ꯐꯖꯩ, ꯑꯗꯨꯕꯨ ꯋꯥꯐꯝꯗꯨꯅ ꯑꯃꯅꯤ, ꯊꯣꯡꯁꯤ ꯁꯥꯕꯅ ꯑꯐꯕ ꯄꯣꯔꯛꯄ ꯅꯠꯇꯅ ꯃꯥꯡꯖꯕꯗꯤ ꯂꯩꯇꯦ ꯈꯜꯂꯤ. ꯑꯗꯨꯕꯨ ꯂꯩꯔꯝꯕ ꯇꯥꯔꯒꯁꯨ ꯃꯤꯑꯣꯏꯁꯤꯡꯗꯨ ꯑꯩꯒꯤ ꯊꯕꯛꯁꯤꯒꯗꯤ ꯃꯔꯤ ꯂꯩꯅꯍꯟꯕꯤꯒꯅꯨ, ꯑꯩꯗꯤ ꯄꯥꯈꯣꯂꯣꯏꯅꯤ. ꯋꯥꯔꯦꯞꯇꯤ ꯃꯤꯌꯥꯝꯅ ꯂꯧꯕꯤꯌꯨ, ꯌꯥꯏ ꯅꯠꯇ꯭ꯔꯒ ꯌꯥꯗꯦ ꯍꯥꯏꯕꯗꯨꯗꯪ ꯍꯥꯏꯕꯤꯌꯣ.
4: ꯌꯥꯏ!

0: ꯂꯩꯔꯤꯕꯅꯤ꯫ ꯃꯁꯤꯅ ꯑꯇꯣꯞꯄ ꯈꯨꯡꯒꯪ ꯀꯌꯥꯒ ꯁꯝꯅꯍꯟꯕ ꯉꯝꯂꯤꯕꯅꯤ꯫ ꯇꯝꯄꯥꯛ ꯂꯝꯗꯝꯗꯇ ꯅꯠꯇꯅ ꯃꯅꯨꯡ ꯍꯟꯖꯤꯟꯕ ꯆꯤꯡꯒꯤ ꯄꯣꯠꯊꯣꯛꯁꯤꯡꯁꯨ ꯀꯩꯊꯦꯜ ꯀꯌꯥꯗ ꯄꯨꯊꯣꯛꯍꯟꯗꯨꯅ ꯁꯦꯟꯊꯣꯛ ꯂꯝꯕꯤ ꯂꯩꯍꯜꯂꯒꯅꯤ꯫ ꯑꯗꯨꯒ ꯑꯇꯣꯞꯄꯅ ꯌꯥꯝ ꯅꯨꯡꯉꯥꯏꯕꯝꯅ ꯒꯥꯔꯤ ꯆꯪꯂꯒꯅꯤ꯫ ꯒꯥꯔꯤ ꯆꯪꯂꯕꯅꯤꯅ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ꯈꯨꯗꯣꯡꯊꯤꯕ ꯊꯣꯛꯂꯕꯁꯨ ꯒꯥꯔꯤ ꯆꯪꯂꯕꯅꯤꯅ ꯑꯆꯧꯕ ꯍꯣꯁꯄꯤꯇꯥꯜꯁꯤꯡꯗ ꯃꯇꯝ ꯆꯥꯅ ꯄꯨꯈꯠꯇꯨꯅ ꯁꯣꯏꯕ ꯌꯥꯕ ꯀꯌꯥ ꯀꯜꯂꯒꯅꯤ ꯍꯥꯏꯕ ꯋꯥꯍꯩ ꯈꯔ ꯑꯁꯤ ꯊꯝꯖꯔꯒ ꯑꯩ ꯇꯦꯟꯁꯤꯟꯖꯒꯦ꯫ ꯄꯨꯝꯅꯃꯛ ꯌꯥꯏꯐꯕ ꯑꯣꯏꯃꯤꯟꯅꯔꯁꯤ꯫ ꯇꯥꯛꯄꯤꯌꯨ ꯇꯥꯗ, ꯀꯔꯤ ꯇꯥꯅꯁꯤꯒꯦ?
1: ꯑꯩꯒꯤꯁꯦ ꯏꯕꯨꯡꯉꯣꯅ ꯂꯥꯟꯅ ꯈꯟꯕꯤꯒꯅꯨꯀꯣ?
0: ꯇꯥꯛꯄꯤꯌꯨ ꯇꯥꯗ,
1: ꯁꯨꯝꯗꯧꯕ ꯊꯣꯡ ꯑꯁꯦ ꯄ꯭ꯔꯙꯥꯟ ꯍꯣꯠꯅꯕꯤꯗꯨꯅ ꯐꯖꯅ ꯁꯥꯕꯤꯔꯦ,
0: ꯍꯣꯏ
1: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ꯏꯕꯨꯡꯉꯣ, ꯑꯗꯣ ꯊꯣꯡꯁꯦ ꯇꯥꯗ ꯁꯦꯟꯅꯖꯒꯦ, ꯃꯗꯨꯒ ꯑꯌꯥꯕꯗꯨꯗꯪ ꯏꯕꯨꯡꯉꯣꯅ ꯄꯤꯕꯤꯌꯨꯅꯦ꯫
0: ꯀꯔꯤꯅꯣ ꯇꯥꯗ ꯇꯥꯛꯄꯤꯔꯤꯕꯗꯨꯕꯨ? ꯊꯣꯡꯁꯤꯗꯤ ꯑꯩꯅ ꯁꯥꯖꯔꯕꯁꯨ ꯉꯁꯤꯗꯒꯤꯗꯤ ꯃꯤꯌꯥꯝꯒꯤ ꯑꯣꯏꯔꯕꯅꯤ, ꯃꯁꯤ ꯃꯤꯌꯥꯝꯒꯤ ꯂꯜ ꯑꯗꯨꯝ ꯑꯣꯏꯔꯕꯅꯤ, ꯃꯁꯤꯗ ꯁꯦꯟꯅꯕꯒꯤ ꯀꯔꯤꯕ ꯃꯊꯧ ꯇꯥꯔꯤꯕꯒꯤ?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ꯈꯨꯗꯤꯡꯒꯤ ꯂꯟꯅꯤ, ꯈꯨꯗꯤꯡꯃꯛꯀꯤ ꯉꯥꯛ ꯁꯦꯟꯕꯒꯤ ꯊꯧꯗꯥꯡ ꯂꯩ ꯍꯥꯏꯖꯔꯤ
1: ꯇꯥꯗꯅ ꯍꯥꯏꯖꯕꯗꯤ ꯃꯤ ꯃꯈꯜ ꯌꯥꯝꯃꯤ, ꯄ꯭ꯔꯙꯥꯟꯕꯨ ꯌꯦꯡꯊꯤꯕ ꯃꯤꯁꯨ ꯃꯔꯩ ꯔꯣꯝꯒꯅꯤ, ꯄ꯭ꯔꯙꯥꯟꯗ ꯈꯨꯠ ꯊꯥꯕ ꯉꯝꯗ꯭ꯔꯕꯁꯨ ꯊꯣꯡꯁꯤꯗ ꯇꯥꯏꯅꯔꯛꯄ ꯌꯥꯏ ꯃꯥꯏ ꯍꯥꯏꯖꯕꯅꯤꯀꯣ, ꯑꯗꯨꯅ ꯇꯥꯗꯅ ꯌꯦꯡꯁꯤꯟꯖꯒꯦ ꯁꯦꯟꯅꯖꯒꯦ ꯍꯥꯏꯖꯕꯅꯤ꯫
0: ꯀꯩꯁꯨ ꯀꯥꯏꯗꯦ, ꯇꯥꯗꯅ ꯌꯦꯡꯁꯤꯟꯕꯤꯒꯦ ꯍꯥꯏꯕꯗꯣ ꯌꯥꯝꯅ ꯐꯩ,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ꯏꯕꯨꯡꯉꯣ, ꯑꯗꯨꯕꯨ ꯑꯩꯒꯤꯁꯦ ꯂꯩꯃꯟꯗ꯭ꯔꯗꯅ ꯍꯥꯏꯖꯕꯅꯤ, ꯋꯥꯔꯧꯕꯤꯅꯨꯀꯣ ꯏꯕꯨꯡꯉꯣ,
0: ꯍꯦꯛꯇ ꯇꯥꯛꯄꯤꯌꯨ ꯇꯥꯗ ꯀꯩꯗꯧ?
1: ꯁꯦꯟꯅꯃꯟ ꯑꯣꯏꯅ ꯏꯁꯨ ꯏꯄꯨꯒꯤ ꯍꯤꯡꯅꯅꯕ ꯁꯦꯜ ꯈꯔꯗꯤ ꯏꯕꯨꯡꯉꯣꯅ ꯄꯤꯕꯤꯌꯨ, ꯌꯥꯝꯅ ꯄꯤꯕꯤꯌꯨ ꯍꯥꯏꯖꯕ ꯅꯠꯇꯦꯗ, ꯆꯔꯥꯗꯪ ꯍꯦꯟꯗ꯭ꯔꯒ ꯂꯣꯏꯔꯦ ꯏꯕꯨꯡꯉꯣ,
0: ꯇꯥꯗꯒꯤ ꯋꯥꯁꯤ ꯑꯩ ꯍꯧꯖꯤꯛꯇ ꯋꯥꯈꯜ ꯇꯥꯔꯒꯦ, ꯋꯥꯔꯧꯕꯤꯒꯅꯨ ꯇꯥꯗ, ꯃꯗꯨꯃꯗꯤ ꯑꯩꯅ ꯉꯝꯖꯗ꯭ꯔꯦ, ꯑꯩ ꯌꯧꯖꯔꯒꯦ ꯇꯥꯗ,
1: ꯇꯧꯕꯤꯅꯨ ꯇꯧꯕꯤꯅꯨ ꯇꯥꯗꯁꯦ ꯁꯨꯐꯝ ꯅꯣꯝꯐꯝ ꯂꯩꯇꯕꯗꯒꯤ ꯍꯥꯏꯖꯔꯕꯅꯤꯀꯣ, ꯃꯇꯝ ꯀꯌꯥꯒꯤ ꯃꯃꯥꯡꯗꯒꯤ ꯃꯐꯝ ꯑꯁꯤꯗ ꯑꯩꯅ ꯍꯤ ꯂꯥꯟꯖꯔꯒ ꯃꯤꯌꯥꯝꯒꯤ ꯃꯇꯦꯡ ꯄꯥꯡꯗꯨꯅ ꯂꯥꯛꯆꯕꯅꯤ, ꯉꯁꯤꯗꯤ ꯄ꯭ꯔꯙꯥꯟꯅ ꯊꯣꯡꯁꯤ ꯁꯥꯕꯤꯔꯛꯄꯗꯒꯤ ꯑꯩꯒꯤ ꯍꯤꯡꯐꯝ ꯑꯣꯏꯅꯔꯝꯕ ꯁꯤꯟꯐꯝꯁꯦ ꯃꯥꯡꯂꯦ, ꯑꯩ ꯀꯔꯤ ꯁꯨꯔ ꯍꯤꯡꯒꯅꯤ ꯏꯕꯨꯡꯉꯣ, ꯁꯣꯜꯂꯕ ꯇꯥꯗꯕ ꯅꯨꯡꯁꯤꯕꯤꯗ꯭ꯔꯕꯁꯨ ꯑꯩꯒꯤ ꯃꯈꯥ ꯄꯣꯟꯅ ꯍꯤꯡꯖꯔꯤꯕ ꯄꯤꯛꯂꯤꯕ ꯏꯁꯨ ꯁꯤꯗꯪꯒꯤ ꯈꯟꯕꯤꯔꯒ ꯍꯤꯡꯅꯅꯕ ꯄꯥꯝꯕꯩ ꯑꯃꯇꯪꯗꯗꯤ ꯁꯤꯟꯕꯤꯌꯨꯅꯦ ꯏꯕꯨꯡꯉꯣ,
0: ꯇꯥꯗ ꯏꯕꯨꯡꯉꯣ ꯁꯥꯖꯔꯤꯕ ꯊꯣꯡ ꯑꯁꯦ ꯑꯩ ꯈꯛꯀꯤ ꯑꯄꯥꯝꯕ ꯅꯠꯇꯦ, ꯃꯁꯤ ꯂꯝꯗꯝ ꯑꯁꯣꯝꯒꯤ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ꯀꯤ ꯆꯥꯎꯈꯠꯄ ꯑꯍꯣꯡꯕ ꯍꯥꯏꯕꯗꯨꯒꯤ ꯃꯪꯂꯥꯅꯤ, ꯆꯨꯝꯅ ꯑꯩꯅ ꯃꯪ ꯐꯥꯎꯅꯍꯟꯕ ꯈꯛꯇꯅꯤ, ꯑꯩꯕꯨ ꯉꯥꯛꯄꯤꯌꯨ ꯇꯥꯗ, ꯑꯩꯅ ꯉꯝꯂꯣꯏꯗꯕꯗꯨ ꯍꯥꯏꯖꯕꯅꯤ, ꯋꯥꯔꯧꯕꯤꯕ ꯌꯥꯗꯦ, ꯇꯥꯗ ꯑꯩ ꯌꯧꯖꯔꯦ ꯇꯥꯗ,

ꯁꯨꯡ ꯏꯟꯗꯁꯇ꯭ꯔꯤ ꯃꯟꯇ꯭ꯔꯤ ꯄꯤꯌꯨꯁ ꯒꯣꯌꯦꯜꯅ ꯉꯁꯤ ꯀꯅꯥꯗꯥꯒꯤ ꯍꯝꯕꯔ ꯕꯦ ꯄꯥꯛꯇ ꯂꯩꯕ ꯀꯅꯤꯁꯀ ꯃꯦꯃꯣꯔꯤꯌꯦꯜꯗ ꯏꯌꯔ ꯏꯟꯗꯤꯌꯥ ꯐ꯭ꯂꯥꯏꯠ 182 ꯕꯣꯝ ꯄꯣꯛꯈꯥꯏꯕꯗ ꯂꯩꯈꯤꯗ꯭ꯔꯕꯁꯤꯡ ꯑꯗꯨꯒꯤ ꯃꯐꯝꯗ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ꯈ꯭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ꯗ ꯁ꯭ꯔꯤ ꯒꯣꯌꯦꯜꯅ ꯍꯥꯏ ꯑꯦꯔꯣꯄ꯭ꯂꯦꯟ ꯑꯗꯨꯅ ꯄꯥꯏꯔꯤꯉꯩꯗ ꯕꯣꯝ ꯄꯣꯛꯈꯥꯏꯕꯒꯤ ꯊꯧꯗꯣꯛ ꯊꯣꯛꯈꯤꯕ ꯑꯗꯨ ꯑꯦꯚꯤꯌꯦꯁꯟꯒꯤ ꯏꯇꯤꯍꯥꯁꯇ ꯈ꯭ꯋꯥꯏꯗꯒꯤ ꯇꯝꯊꯤꯔꯕ ꯇꯦꯔꯣꯔꯤꯖꯝꯒꯤ ꯊꯧꯑꯣꯡ ꯑꯃꯅꯤ ꯃꯍꯥꯛꯅ ꯂꯩꯈꯤꯗ꯭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ꯗꯨ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ꯑꯣꯏꯁꯤꯡꯒꯁꯨ ꯎꯅꯈꯤ ꯁ꯭ꯔꯤ ꯒꯣꯌꯦꯜꯅ ꯍꯥꯏ ꯑꯁꯤꯒꯨꯝꯕ ꯇꯝꯊꯤꯔꯕ ꯊꯧꯗꯣꯛ ꯑꯁꯤ ꯃꯇꯨꯡ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ꯊꯣꯛꯇꯅꯕ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ꯀꯅꯥꯗꯥꯅ ꯄꯨꯟꯅ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ꯃꯤꯟꯅꯔꯤ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ꯀꯦꯟꯗ꯭ꯔꯒꯤ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ꯑꯁꯤꯗ ꯅꯥꯔꯣꯜꯗ ꯃꯤ ꯆꯪꯂꯛꯄ ꯑꯃꯗꯤ ꯑꯇꯩ ꯃꯔꯝ ꯀꯌꯥꯅ ꯅꯤꯌꯣꯝ ꯆꯨꯝꯗꯕ ꯃꯑꯣꯡꯗ ꯃꯤꯁꯤꯡ ꯍꯦꯟꯒꯠꯍꯟꯗꯨꯅ ꯆꯥꯎꯅ ꯁꯤꯡꯅꯕ ꯑꯃ ꯊꯣꯛꯍꯜꯂꯤ ꯑꯁꯥꯝꯒꯤ ꯔꯥꯖ꯭ꯌꯄꯥꯜ ꯂꯛꯁꯃꯟ ꯄ꯭ꯔꯁꯥꯗ ꯑꯆꯥꯔ꯭ꯌꯅ ꯅꯥꯜꯕꯥꯔꯤ ꯖꯤꯂꯥꯒꯤ ꯖꯥꯒꯥꯔꯥ ꯈꯨꯜꯕꯨꯂꯧ ꯁꯤꯡꯉꯨꯒꯤ ꯃꯣꯗꯦꯜ ꯚꯤꯂꯦꯖꯅꯤ ꯍꯥꯏꯅ ꯂꯥꯎꯊꯣꯛꯈ꯭ꯔꯦ ꯏꯂꯦꯛꯇꯣꯔꯦꯜ ꯔꯨꯜꯒꯤ SIR ꯄꯥꯡꯊꯣꯛꯄꯒꯤ ꯃꯇꯥꯡꯗ ꯊꯥꯔꯛꯄ ꯋꯥꯀꯠꯀꯤ ꯕꯤꯆꯥꯔꯒꯤ ꯔꯥꯏ ꯁꯨꯄ꯭ꯔꯤꯝ ꯀꯣꯔꯠꯅ ꯉꯁꯤ ꯂꯥꯎꯊꯣꯛꯀꯅꯤ ꯑꯃꯁꯨꯡ ꯔꯁꯤꯌꯥꯒꯤ ꯕꯩꯒ꯭ꯌꯥꯅꯤꯛꯁꯤꯡꯅ ꯈ꯭ꯋꯥꯏꯗꯒꯤ ꯅꯧꯅ ꯊꯦꯡꯅꯕ ꯃꯈꯜꯒꯤ ꯏꯕꯣꯂꯥ ꯚꯥꯏꯔꯁꯀꯤ ꯑꯅꯧꯕ ꯚꯦꯛꯁꯤꯟ ꯄꯨꯊꯣꯛꯂꯦ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ꯑꯀ꯭ꯔꯝ ꯏꯕꯣꯕꯤ ꯁꯤꯡꯅ ꯂꯨꯆꯤꯡꯗꯨꯅ ꯗꯣꯜꯒꯤ ꯀꯔꯃꯤꯁꯤꯡꯅ ꯖꯋꯥꯍꯔꯂꯥꯜ ꯅꯦꯍꯔꯨꯒꯤ ꯃꯐꯝꯗ ꯂꯩꯁꯨ ꯀꯠꯇꯨꯅ ꯏꯀꯥꯏ ꯁ꯭ꯔꯤ ꯏꯕꯣꯕꯤꯅ ꯍꯥꯏ ꯚꯥꯔꯠꯄꯨ ꯅꯤꯡꯇꯝ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ꯆꯥꯎꯅ ꯊꯧꯗꯥꯡ ꯂꯧꯔꯝꯕꯗ ꯅꯠꯇꯅ ꯄꯟꯗꯤꯠ ꯅꯦꯍꯔꯨꯅ ꯅꯤꯡꯇꯝꯕ ꯐꯪꯂꯕ ꯃꯇꯨꯡ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ꯑꯣꯏꯗꯨꯅ ꯂꯩꯕꯥꯛ ꯑꯁꯤꯕꯨ ꯃꯔꯣꯝꯗꯣꯝ ꯂꯦꯞꯆꯕ ꯉꯝꯅꯕ ꯊꯕꯛ ꯀꯌꯥ ꯄꯥꯡꯊꯣꯛꯂꯝꯃꯤ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ꯂꯩꯕꯥꯛ ꯑꯁꯤꯒꯤ ꯁꯦꯜ ꯊꯨꯝꯒꯤ ꯐꯤꯕꯝ ꯐꯒꯠꯍ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ꯏꯁꯔꯣ ꯑꯦꯝꯁ ꯑꯥꯏ ꯑꯥꯏ ꯇꯤꯅꯆꯤꯡꯕ ꯃꯥꯂꯦꯝꯒꯤ ꯑꯇꯩ ꯂꯩꯕꯥꯛꯁꯤꯡꯅ ꯁꯛꯈꯪꯂꯕ ꯏꯟꯁꯇꯤꯇ꯭ꯌꯨꯁꯟ ꯀꯌꯥꯒꯤ ꯌꯨꯝꯐꯝꯁꯨ ꯊꯣꯜꯂꯝꯃꯤ ꯁ꯭ꯔꯤ ꯏꯕꯣꯕꯤꯅ ꯍꯥꯏ
1: ꯏꯟꯗꯤꯌꯥꯒꯤ ꯅꯤꯡꯈꯥ ꯇꯝ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ꯌꯥꯝꯅ ꯑꯆꯧꯕ ꯔꯣꯜ ꯂꯧꯈꯤꯕ ꯔꯤꯌꯦꯜ ꯐ꯭ꯔꯤꯗꯝ ꯐꯥꯏꯇꯔ ꯍꯥꯏꯕ ꯃꯥꯅ ꯂꯧꯕꯤꯔꯝꯕ ꯊꯧꯗꯥꯡꯗꯨꯗꯤ ꯃꯌꯥꯝꯅꯁꯨ ꯍꯦꯟꯅ ꯈꯪꯕꯤꯔꯦ ꯚꯥꯔꯠꯇ ꯂꯩꯕ ꯖꯥꯇꯤ ꯈꯨꯗꯤꯡꯃꯛꯁꯦ ꯅꯨꯡꯁꯤꯅꯅ ꯆꯥꯟꯅ ꯁꯤꯟꯅꯅ ꯄꯨꯟ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ꯃꯇꯨꯡꯗ ꯚꯥꯔꯠ ꯑꯁꯤ ꯃꯄꯥꯡꯒꯜ ꯀꯜꯂꯕ ꯁ꯭ꯇ꯭ꯔꯣꯡ ꯏꯟꯗꯤꯌꯥ ꯑꯃ ꯁꯦꯜꯐ ꯔꯤꯂꯥꯏꯟ ꯂꯣꯏꯅꯅ ꯄ꯭ꯔꯤꯊꯤꯕꯤꯗ ꯂꯩꯕ ꯂꯩꯕꯥꯛꯁꯤꯡꯁꯤꯁꯨ ꯃꯁꯤꯒ ꯑꯐꯕ ꯃꯔꯤ ꯊꯝꯅꯅꯕ ꯃꯍꯥꯛꯅ ꯍꯣꯠꯅꯕꯤꯔꯝꯕ
0: ꯏꯂꯦꯛꯁꯟ ꯀꯃꯤꯁꯟ ꯑꯣꯐ ꯏꯟꯗꯤꯌꯥꯅ ꯏꯂꯦꯛꯇꯣꯔꯦꯜ ꯔꯣꯜꯒꯤ ꯁ꯭ꯄꯤꯁꯦꯜ ꯏꯟꯇꯦꯟꯁꯤꯞ ꯔꯤꯚꯤꯖꯟ ꯑꯦꯁ ꯑꯥꯏ ꯑꯥꯔ ꯆꯠꯊꯈꯤꯕ ꯑꯗꯨ ꯑꯥꯏꯟꯅ ꯌꯥꯏ ꯑꯃꯁꯨꯡ ꯃꯁꯤꯅ ꯃꯤꯈꯜ ꯅꯤꯡꯊꯤꯅ ꯑꯃꯗꯤ ꯁꯥꯟꯇꯤ ꯑꯣꯏꯅ ꯄꯥꯡꯊꯣꯛꯄ ꯉꯝꯍꯜꯂꯤ ꯍꯥꯏꯅ ꯁꯨꯄ꯭ꯔꯤꯝ ꯀꯣꯔꯠꯅ ꯉꯁꯤ ꯂꯥꯎꯊꯣꯛꯈ꯭ꯔꯦ ꯀꯣꯔꯠ ꯑꯁꯤꯅ ꯍꯥꯏ ꯔꯤꯄ꯭ꯔꯖꯦꯟꯇꯦꯁꯟ ꯑꯣꯐ ꯄꯤꯄꯜ ꯑꯦꯛꯠ 1950ꯒꯤ ꯑꯥꯔꯇꯤꯀꯜ 324 ꯑꯃꯁꯨꯡ ꯃꯁꯤꯒꯤ ꯃꯈꯥꯗ ꯌꯥꯎꯔꯤꯕ ꯅꯤꯌꯣꯝꯁꯤꯡ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ꯏꯂꯦꯛꯁꯟ ꯀꯃꯤꯁꯟꯗ ꯑꯦꯁ ꯑꯥꯏ ꯑꯥꯔ ꯆꯠꯊꯕꯒꯤ ꯁꯛꯇꯤ ꯂꯩ ꯆꯤꯐ ꯖꯁꯇꯤꯁ ꯁꯨꯔꯌꯀꯥꯟꯠ ꯑꯃꯁꯨꯡ ꯖꯁꯇꯤꯁ ꯖꯣꯏꯃꯥꯂꯤꯌꯥ ꯕꯥꯛꯁꯤ ꯌꯥꯎꯕ ꯕꯦꯟꯁ ꯑꯃꯅ ꯔꯥꯏ ꯑꯗꯨ ꯂꯥꯎꯊꯣꯛꯈꯤꯕꯅꯤ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ꯕꯗ ꯁꯥꯕꯒꯤ ꯆꯥꯡ ꯍꯦꯟꯒꯠꯂꯛꯂꯤꯕ ꯑꯁꯤꯒꯤ ꯌꯦꯡꯂꯒ ꯃꯤꯌꯥꯝꯅ ꯌꯥꯔꯤꯕ ꯃꯈꯩ ꯆꯦꯛꯁꯤꯜ ꯊꯧꯔꯥꯡ ꯂꯧꯈꯠꯅꯕ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ꯃꯤꯌꯥꯝꯅ ꯃꯁꯥꯗ ꯏꯁꯤꯡꯒꯤ ꯑꯋꯥꯠꯄ ꯂꯩꯍꯟꯗꯅꯕ ꯌꯨꯝꯗꯒꯤ ꯆꯠꯊꯣꯛꯄꯗ ꯏꯁꯤꯡ ꯂꯣꯏꯅꯒꯗꯕꯅꯤ ꯃꯔꯛ ꯑꯁꯤꯗ ꯑꯥꯏ ꯑꯦꯝ ꯗꯤꯅ ꯗꯤꯜꯂꯤꯒꯤ ꯃꯐꯝ ꯈꯔꯗ ꯉꯁꯤ ꯁꯦꯜꯁꯤꯌꯁ ꯗꯤꯒ꯭ꯔꯤ 92ꯗꯒꯤ 95 ꯐꯥꯎꯕ ꯁꯥꯔꯕ ꯌꯥꯏ ꯍꯥꯏꯔꯗꯨꯅ ꯌꯦꯜꯂꯣ ꯑꯦꯂꯔꯠ ꯂꯥꯎꯊꯣꯛꯈ꯭ꯔꯦ ꯍꯔꯤꯌꯥꯅꯥ ꯆꯥꯟꯗꯤꯒꯔ ꯃꯙ꯭ꯌ ꯄ꯭ꯔꯗꯦꯁ ꯄꯟꯖꯥꯕ ꯔꯥꯖꯁꯊꯥꯟ ꯎꯠꯇꯔ ꯄ꯭ꯔꯗꯦꯁ ꯑꯃꯁꯨꯡ ꯕꯤꯗꯔꯕꯥꯒꯤ ꯃꯐꯝ ꯀꯌꯥꯗꯁꯨ ꯉꯁꯤ ꯀꯥ ꯍꯦꯟꯅ ꯁꯥꯕꯒꯤ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ꯒꯅꯤ ꯍꯥꯏꯅ ꯃꯦꯠ ꯕꯤꯚꯥꯒꯅ ꯍꯥꯏꯔꯤ ꯔꯥꯖꯁꯊꯥꯟꯒꯤ ꯖꯤꯂꯥ 5ꯗꯁꯨ ꯉꯁꯤ ꯀꯥ ꯍꯦꯟꯅ ꯁꯥꯕꯒꯤ ꯈꯨꯗꯣꯡꯊꯤꯕ ꯃꯥꯌꯣꯛꯅꯒꯗꯕ ꯂꯩꯕꯅ ꯑꯣꯔꯦꯟꯖ ꯑꯦꯂꯔꯠ ꯂꯥꯎꯊꯣꯛꯈ꯭ꯔꯦ ꯔꯥꯏꯖ ꯑꯗꯨꯒꯤ ꯖꯣꯙꯄꯨꯔ ꯕꯤꯀꯥꯅꯤꯔ ꯑꯃꯁꯨꯡ ꯀꯣꯇꯥ ꯗꯤꯚꯤꯖꯟꯗ ꯁꯥꯕꯒꯤ ꯆꯥꯡ ꯁꯦꯜꯁꯤꯌꯁ ꯗꯤꯒ꯭ꯔꯤ 96 ꯌꯧꯔꯕ ꯌꯥꯏ ꯍꯥꯏꯔꯤ ꯀꯦꯟꯗ꯭ꯔꯒꯤ ꯂꯂꯣꯜ ꯏꯇꯤꯛ ꯑꯃꯁꯨꯡ ꯎꯗ꯭ꯌꯣꯒ ꯃꯟꯇ꯭ꯔꯤ ꯄꯤꯌꯨꯁ ꯒꯣꯌꯦꯜꯅ ꯉꯁꯤ ꯇꯣꯔꯟꯇꯣꯗ ꯀꯟꯁꯨꯂꯦꯠ ꯖꯦꯅꯔꯦꯜ ꯑꯣꯐ ꯏꯟꯗꯤꯌꯥꯅ ꯁꯤꯟꯗꯨꯅ ꯄꯥꯡꯊꯣꯛꯄ ꯀꯝꯃ꯭ꯌꯨꯅꯤꯇꯤ ꯔꯤꯁꯦꯞꯁꯟꯗ ꯀꯅꯥꯗꯥꯗ ꯂꯩꯕ ꯚꯥꯔꯠ ꯃꯆꯥꯁꯤꯡꯒ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ꯈ꯭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ꯗ ꯁ꯭ꯔꯤ ꯒꯣꯌꯦꯜꯅ ꯍꯥꯏ ꯋꯥꯔꯤ ꯁꯥꯟꯅꯕ ꯑꯗꯨꯗ ꯃꯍꯥꯛ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ꯂꯝꯖꯤꯡ ꯃꯈꯥꯗ ꯚꯥꯔꯠꯅ ꯁꯦꯜ ꯊꯨꯝꯒꯤ ꯂꯝꯗ ꯆꯥꯎꯅ ꯑꯑꯣꯟꯕ ꯄꯨꯔꯛꯂꯤꯕ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ꯟꯈꯤ ꯏꯟꯗꯤꯌꯥ ꯀꯅꯥꯗꯥ ꯀꯝꯄ꯭ꯔꯦꯍꯦꯟꯁꯤꯞ ꯏꯀꯣꯅꯣꯃꯤꯛ ꯄꯥꯔꯠꯅꯔꯁꯤꯞ ꯑꯦꯒ꯭ꯔꯤꯃꯦꯟꯠꯀꯤ ꯈꯨꯠꯊꯥꯡꯗ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ꯂꯂꯣꯜ ꯏꯇꯤꯛ ꯁꯦꯜ ꯊꯥꯗꯕ ꯏꯅꯣꯚꯦꯁꯟ ꯑꯃꯁꯨꯡ ꯃꯤꯌꯥꯝ ꯃꯔꯛꯇ ꯇꯦꯡꯕꯥꯡ ꯄꯤꯅ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ꯀꯌꯥ ꯂꯩꯔꯤꯕ ꯑꯗꯨꯕꯨꯁꯨ ꯃꯍꯥꯛꯅ ꯄꯟꯈꯤ ꯀꯅꯥꯗꯥꯒꯤ ꯈꯣꯡꯆꯠꯀꯤ ꯉꯁꯤ ꯅꯤꯅꯤ ꯆꯟꯕ ꯅꯨꯃꯤꯠꯇ ꯁ꯭ꯔꯤ ꯒꯣꯌꯦꯜꯅ ꯀꯅꯥꯗꯥꯒꯤ ꯂꯂꯣꯜ ꯏꯇꯤꯛ ꯑꯃꯁꯨꯡ ꯎꯗ꯭ꯌꯣꯒꯀꯤ ꯃꯀꯣꯛ ꯊꯣꯡꯕ ꯂꯨꯆꯤꯡꯕ ꯀꯌꯥꯒꯁꯨ ꯋꯥꯔꯤ ꯁꯥꯟꯅꯈꯤ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ꯇꯧꯈꯤꯕꯗꯣ ꯀꯔꯃꯥꯏꯅ ꯐꯥꯎꯏ ꯑꯗꯨꯒ ꯑꯣꯁꯇ꯭ꯔꯦꯂꯤꯌꯥꯒꯤ ꯃꯥꯒꯤ ꯂꯩꯃꯥꯏꯁꯤꯗ ꯍꯦꯛ ꯈꯣꯡꯗꯥꯕ ꯃꯇꯝꯗ ꯏꯁꯥꯅ ꯈꯟꯖꯈꯤꯕ ꯁꯥꯒꯠꯆꯈꯤꯕ ꯃꯪꯂꯥꯟ ꯍꯥꯏꯕ ꯇꯥꯔꯦ ꯀꯔꯤ ꯀꯔꯤ ꯃꯁꯤꯗ ꯑꯍꯣꯡꯕ ꯏꯁꯥꯗ ꯐꯥꯎꯈꯤꯕꯗꯣ ꯑꯃꯨꯛꯇꯪ ꯐꯣꯡꯗꯣꯛꯄ.
1: ꯑꯩ ꯆꯠꯈꯤꯕꯗꯣ ꯆꯍꯤꯁꯦ ꯅꯧꯅ ꯆꯠꯈꯤꯕꯅꯤꯅ ꯑꯁꯦꯡꯕ ꯍꯥꯏꯌꯣ ꯍꯥꯏꯔꯗꯤ ꯄꯥꯈꯠꯄꯅ ꯍꯦꯜꯂꯦ, ꯈꯪꯗꯕꯒꯤ ꯄꯪꯕꯒꯤ ꯀꯩ ꯀꯅꯥ ꯊꯦꯡꯅꯔꯅꯤ ꯏꯃꯥꯟꯅꯕ ꯂꯩꯇꯕꯒꯤ ꯐꯦꯃꯤꯂꯤ ꯂꯩꯇꯕꯒꯤ ꯑꯗꯨꯒꯤ ꯄꯨꯛꯅꯤꯡ ꯅꯨꯡꯁꯤꯕ ꯑꯃꯗꯤ ꯂꯩ. ꯑꯗꯣ ꯑꯍꯥꯟꯕ ꯇꯥꯕꯗ ꯑꯩꯁꯦ ꯆꯠꯇꯣꯔꯦ ꯍꯥꯏꯕꯗ ꯑꯩꯒꯤ ꯄ꯭ꯔꯤꯄꯔꯦꯁꯟꯒꯤ ꯑꯣꯚꯔꯋꯦꯜꯃꯤꯡ ꯑꯣꯏꯕꯗꯣ, ꯑꯗꯨꯒ ꯃꯇꯝꯗꯨꯗ ꯑꯩꯒꯤ ꯋꯥꯏꯐ ꯑꯣꯏꯔꯤꯕꯁꯦ ꯑꯩꯁꯨ ꯒꯔꯜꯐ꯭ꯔꯦꯟ ꯑꯣꯏꯅ ꯂꯩꯔꯝꯕꯅꯤ, ꯃꯥꯁꯨ ꯊꯥꯗꯣꯛꯑꯒ ꯆꯠꯄ, ꯑꯗꯨꯒꯤ ꯅꯨꯡꯉꯥꯏꯇꯕ ꯃꯌꯥꯝ ꯂꯩ,
0: ꯌꯥꯝꯅ ꯄꯨꯛꯅꯤꯡ ꯂꯥꯡꯇꯛꯅꯕ ꯃꯇꯝꯅꯦꯕ.
1: ꯑꯗꯨꯒ ꯐ꯭ꯌꯨꯆꯔꯁꯦ ꯑꯟꯁꯔꯇꯦꯟꯇꯤ ꯌꯥꯝ ꯂꯩꯕ ꯍꯥꯏꯇꯥꯔꯦ, ꯀꯩꯅꯣ ꯇꯧꯗꯣꯏꯁꯦ ꯅꯦꯛꯁ ꯇꯨ ꯌꯔꯁ ꯑꯩꯒꯤ ꯂꯥꯏꯕꯛꯁꯤꯗ ꯀꯩ ꯂꯩꯒꯦ ꯍꯥꯏꯕꯗꯣ ꯈꯪꯗꯕꯅ ꯍꯦꯟꯕꯒꯤ ꯊꯦꯡꯅꯔꯨꯔꯒꯦꯅ ꯑꯗꯨꯝ ꯂꯥꯛꯑꯦ. ꯑꯗꯨꯒ ꯌꯧꯔ ꯃꯇꯨꯡꯗ ꯑꯍꯥꯟꯕ ꯊꯦꯡꯅꯕꯗ ꯏꯃꯥꯟꯅꯕ ꯂꯩꯇꯕꯒꯤ ꯑꯩꯒꯤ ꯋꯥꯛꯃꯦꯠꯁꯦ ꯌꯥꯝ ꯔꯤꯂꯥꯏ ꯇꯧꯋꯦ, ꯑꯩꯈꯣꯏꯒꯤ ꯇꯤꯝ ꯂꯩꯔꯤꯕ ꯍꯥꯟꯅꯒꯤ ꯃꯤ ꯃꯌꯥꯝꯗꯨꯗ. ꯑꯗꯨꯒ ꯏꯁꯥꯒꯤ ꯅꯧꯅ ꯃꯈꯣꯡꯗꯒꯤ ꯐ꯭ꯔꯦꯟ ꯁꯔꯀꯜ ꯑꯃ ꯁꯦꯝꯕ ꯑꯩꯒꯤ ꯃꯤꯅꯤ ꯍꯥꯏꯕ ꯁꯦꯝꯕꯗꯣ, ꯑꯗꯨꯃ ꯌꯥꯝ ꯆꯪꯉꯦ ꯍꯥꯏꯇꯥꯔꯦ.
0: ꯑꯗꯨꯒ ꯃꯐꯝꯗꯨꯗ ꯌꯧꯔꯦ, ꯊꯕꯛ ꯏꯟꯈꯥꯡꯁꯦ ꯍꯧꯕꯤꯔꯛꯂꯦ. ꯑꯗꯨꯒ ꯉꯁꯥꯏ ꯃꯐꯝꯗꯨꯗ ꯂꯩꯔꯝꯃꯤꯕ ꯑꯩꯈꯣꯏꯒꯤ ꯋꯥꯛ ꯀꯜꯆꯔ ꯍꯥꯏꯕ ꯇꯥꯔꯦ, ꯑꯩꯈꯣꯏꯒꯤ ꯚꯥꯔꯠꯀꯤ ꯔꯥꯖ꯭ꯌ ꯈꯔꯗꯁꯨ ꯊꯕꯛ ꯇꯧꯕꯤꯔꯝꯕꯒꯤ ꯋꯥꯐꯝ ꯐꯣꯡꯗꯣꯛꯄꯤꯔꯕꯅꯤꯅ, ꯀꯔꯤ ꯀꯔꯤ ꯈꯦꯠꯅꯕ ꯑꯩꯈꯣꯏꯒꯤ ꯚꯥꯔꯠꯇꯗꯤ ꯁꯤꯒꯨꯝꯕ ꯁꯤꯁꯇꯦꯝ ꯑꯃ ꯄꯨꯔꯛꯂꯒꯗꯤ ꯍꯦꯟꯅ ꯐꯒꯅꯤ ꯀꯥꯏꯅ ꯏꯁꯥꯗ ꯐꯥꯎꯈꯤꯕꯗꯣ ꯃꯗꯨꯁꯨ ꯐꯣꯡꯗꯣꯛꯄꯤꯌꯨ.
1: ꯑꯩꯅ ꯑꯣꯐꯤꯁ ꯆꯠꯄꯗ ꯄꯨꯡ ꯃꯔꯤꯒꯤ ꯃꯇꯨꯡꯗ ꯀꯅꯥꯝꯇ ꯑꯣꯐꯤꯁꯇ ꯐꯝꯗꯦ, ꯏꯚꯟ ꯗꯣ 9 to 5 ꯑꯋꯥꯔꯁꯨ ꯃꯔꯤꯒꯤ ꯃꯇꯨꯡꯗ ꯀꯅꯥꯝ ꯑꯣꯐꯤꯁ ꯐꯝꯗꯦ. ꯐ꯭ꯔꯥꯏꯗꯦꯒꯤ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ꯟꯁꯀꯤ ꯃꯇꯨꯡꯗ ꯃꯌꯥꯝꯁꯦ ꯑꯗꯨꯝ ꯕꯥꯔꯗ ꯆꯠꯂꯒ ꯑꯆꯥꯄꯣꯠ ꯆꯥꯕ꯭ꯔꯥ ꯑꯗꯨꯝ ꯑꯦꯟꯖꯣꯏ ꯇꯧꯕ ꯍꯧꯔꯅꯤ. ꯑꯗꯣ ꯀ꯭ꯋꯥꯂꯤꯇꯤ ꯑꯣꯐ ꯂꯥꯏꯐꯁꯦ ꯀꯩ ꯍꯥꯏꯅꯤ, ꯕꯦꯂꯦꯟꯁ ꯑꯣꯐ ꯂꯥꯏꯐ ꯍꯥꯏꯇꯥꯔꯦꯀꯣ, ꯑꯩꯈꯣꯏꯒꯤ ꯋꯥꯛ ꯂꯥꯏꯐ ꯕꯦꯂꯦꯟꯁ. ꯄꯨꯡ 5 ꯃꯇꯨꯡꯗ ꯑꯣꯐꯤꯁꯇ ꯐꯣꯟ ꯂꯥꯛꯑꯣꯏ, ꯁꯦꯇꯔꯗꯦ ꯁꯟꯗꯦ ꯀꯅꯥꯝ ꯗꯤꯁꯇꯔꯕ ꯇꯧꯕꯤꯔꯛꯑꯣꯏ. ꯑꯗꯣ ꯏꯁꯥꯒꯤ ꯄ꯭ꯔꯥꯏꯕꯦꯁꯤꯁꯨ ꯌꯥꯝ ꯔꯦꯁꯄꯦꯛ ꯂꯩ ꯃꯌꯥꯝꯅ. ꯑꯗꯨꯒ ꯑꯩꯅ ꯁꯨꯇꯤ ꯂꯧꯒꯦ ꯍꯥꯏꯕꯁꯦ ꯀ꯭ꯋꯦꯁꯟ ꯍꯪꯅꯗꯦ, ꯑꯩ ꯍꯌꯦꯡ ꯂꯥꯛꯑꯔꯣꯏ ꯑꯩ ꯊꯕꯛ ꯂꯩ ꯍꯥꯏꯕꯗ ꯑꯗꯨꯝ ꯀꯩ ꯍꯥꯏꯅꯤ, ꯋꯥꯀꯔꯒꯤ ꯔꯥꯏꯠꯁꯦ ꯌꯥꯝ ꯋꯥꯡꯅ ꯂꯩ, ꯆꯥꯎꯅ ꯂꯩ, ꯑꯗꯨꯒꯤ ꯅꯨꯡꯉꯥꯏꯕ ꯈꯨꯗꯣꯡꯆꯥꯕꯗꯤ ꯂꯩ.
0: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ꯟꯇ꯭ꯔꯤꯗꯒꯤ ꯍꯥꯏꯕ ꯇꯥꯔꯦ, ꯂꯩꯕꯥꯛꯇꯒꯤ ꯃꯤꯑꯣꯏ ꯃꯌꯥꯝꯁꯨ ꯊꯦꯡꯅꯒꯗꯣꯔꯤꯕꯅꯤ. ꯃꯁꯤ ꯊꯦꯡꯅꯕ ꯃꯇꯝꯗ ꯃꯐꯝꯗꯨꯗ ꯍꯥꯟꯅ ꯂꯩꯔꯝꯂꯤꯕ ꯃꯤꯑꯣꯏꯁꯤꯡ ꯍꯥꯏꯕ ꯇꯥꯔꯦ, ꯃꯈꯣꯏꯁꯨ ꯂꯣꯏꯅ ꯃꯇꯝꯗ ꯏꯁꯥꯗ ꯌꯥꯝꯅ ꯌꯨꯅꯤꯛ ꯑꯣꯏꯕ ꯍꯥꯏꯕ ꯇꯥꯔꯦ, ꯀꯔꯤ ꯀꯔꯤ ꯑꯩꯈꯣꯏꯅ ꯇꯝꯖ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ꯊꯦꯡꯅꯕꯤꯔꯛꯏ?
1: ꯁꯤꯒꯤꯁꯦ ꯕ꯭ꯔꯣꯗꯂꯤ ꯍꯥꯏꯖꯔꯒ, ꯑꯩ ꯏꯁꯥꯒꯤ ꯔꯣꯜꯁꯤ ꯅꯠꯇꯕ ꯁꯣꯁꯥꯏꯇꯤꯒꯤ ꯑꯣꯏꯅ ꯍꯥꯏꯔꯛꯄꯗ, ꯃꯌꯥꯝꯁꯦ ꯊꯕꯛ ꯇꯧꯕꯗ ꯀꯨꯞꯄ ꯍꯥꯏꯕꯗꯣ, ꯑꯗꯨ ꯕ꯭ꯔꯣꯗꯂꯤ ꯎꯔꯦ. ꯀꯥꯔꯄꯦꯟꯇꯔꯗꯒꯤ ꯍꯧꯔꯒ ꯀꯣꯐꯤ ꯁꯣꯞꯇꯒꯤ ꯍꯧꯔꯒ ꯊꯕꯛ ꯇꯧꯔꯤꯁꯦ ꯃꯁꯥ ꯃꯁꯥꯒꯤ ꯊꯕꯛ ꯇꯧꯕꯁꯤꯗ ꯌꯥꯝꯅ ꯀꯨꯞꯄꯦ, ꯁꯣꯏꯗꯅꯕ ꯇꯧꯋꯦ, ꯀꯁꯇꯃꯔ ꯍꯦꯄꯤ ꯑꯣꯏꯅꯕ, ꯑꯗꯨꯒ ꯃꯁꯥꯒꯤ ꯊꯕꯛ ꯇꯧꯔꯤꯕꯗꯨꯗ ꯄꯔꯐꯦꯛꯁꯟ ꯇꯥꯟꯕꯗꯣ, ꯑꯗꯨꯒ ꯃꯁꯥꯗ ꯅꯨꯡꯉꯥꯏꯖꯕꯗꯣ.
0: ꯑꯗꯨꯒ ꯍꯧꯖꯤꯛꯁꯦ ꯐꯦꯃꯤꯂꯤ ꯑꯣꯏ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ꯄꯨꯟꯅ ꯂꯩꯕꯅꯦꯅ ꯇꯥꯛꯄꯤꯔꯤ, ꯑꯗꯨ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ꯂꯩꯔꯤꯕ ꯃꯐꯝꯁꯤꯗ ꯑꯉꯥꯡꯁꯤꯡ ꯁ꯭ꯀꯨꯜ ꯇꯝꯕ ꯍꯧꯔꯒꯗꯤ ꯁ꯭ꯀꯨꯜ ꯍꯥꯏꯕ ꯇꯥꯔꯦ ꯃꯐꯝꯗꯨꯗ ꯂꯩꯕ ꯑꯩꯈꯣꯏ ꯄ꯭ꯔꯤ ꯁ꯭ꯀꯨꯜ ꯑꯣꯏꯔꯕꯁꯨ ꯀꯣꯂꯦꯖ ꯑꯣꯏꯔꯕꯁꯨ ꯃꯁꯤꯗ ꯀꯔꯤ ꯀꯔꯤ ꯑꯩꯈꯣꯏꯅ ꯇꯝꯖꯅꯤꯡꯉꯥꯏ ꯑꯣꯏꯕꯁꯦ ꯊꯦꯡꯅꯩ, ꯀꯃꯥꯏꯅ ꯇꯧꯅꯤ?
1: ꯁ꯭ꯀꯨꯜꯁꯦ ꯐꯥꯔꯁ ꯊꯤꯡ ꯈꯪꯒꯗꯕ ꯑꯃꯅ, ꯑꯩꯈꯣꯏꯒꯤꯗꯤ ꯁ꯭ꯀꯨꯜꯁꯦ ꯐ꯭ꯔꯤꯅꯤ, ꯑꯉꯥꯡꯒꯤ ꯁ꯭ꯀꯨꯜꯁꯦ ꯐ꯭ꯔꯤꯅꯤ. ꯒꯣꯔꯃꯦꯟꯠ ꯁ꯭ꯀꯨꯜ ꯑꯩꯈꯣꯏꯒꯤ ꯂꯩꯀꯥꯏꯗ ꯂꯩꯕ ꯒꯣꯔꯃꯦꯟꯠ ꯁ꯭ꯀꯨꯜꯗ ꯏꯆꯥ ꯅꯨꯄꯥꯁꯦ ꯈꯨꯠꯅ ꯁꯝꯃꯒ ꯊꯤꯜꯂꯤ, ꯂꯩꯀꯥꯏ ꯂꯩꯀꯥꯏꯒꯤ ꯁ꯭ꯀꯨꯜꯁꯦ ꯂꯣꯏ ꯆꯥꯎꯈꯠꯅꯕ ꯂꯩ, ꯑꯗꯨꯒ ꯍꯣꯁꯄꯤꯇꯥꯜꯁꯨ ꯐ꯭ꯔꯤꯅꯤ, ꯑꯗꯨꯃ ꯂꯩꯔꯦ, ꯂꯣꯏ ꯇꯦꯛꯁ ꯄꯤꯕꯁꯤꯗ ꯂꯣꯏ ꯌꯥꯎꯈ꯭ꯔꯦ. ꯑꯗꯨ ꯀ꯭ꯋꯥꯂꯤꯇꯤꯁꯦ ꯍꯥꯏꯔꯒꯗꯤ ꯁꯥꯇ꯭ꯔꯒ ꯑꯣꯖꯥꯒꯤ ꯔꯦꯁꯤꯑꯣꯁꯦ ꯃꯣꯏꯅ ꯃꯦꯟꯇꯦꯟ ꯇꯧꯔ ꯊꯝꯃꯤ. ꯑꯩꯈꯣꯏꯒꯤ ꯏꯆꯥꯅꯨꯄꯥꯒꯤ ꯁ꯭ꯀꯨꯜꯗ ꯁ꯭ꯇꯦꯠ ꯋꯥꯏꯗꯀꯤ ꯑꯣꯏꯅ ꯄꯣꯂꯤꯁꯤꯁꯦ 22 ꯁ꯭ꯇꯨꯗꯦꯟꯁ ꯄꯔ ꯇꯤꯆꯔ ꯀ꯭ꯂꯥꯁꯇ, ꯑꯗꯨꯗꯒꯤ ꯍꯟꯗꯕ ꯌꯥꯏ ꯑꯗꯣ ꯍꯦꯟꯕꯗꯤ ꯌꯥꯗꯦ, ꯑꯗꯨꯃꯥꯏꯅ ꯂꯩ. ꯑꯗꯨꯅ ꯀ꯭ꯋꯥꯂꯤꯇꯤ ꯑꯣꯐ ꯂꯥꯏꯐ,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ꯇꯤꯆꯔꯒ ꯀꯝꯃꯨꯅꯤꯇꯤꯒ ꯀꯣꯟꯁꯇꯦꯟꯂꯤ ꯑꯗꯨꯝ ꯀꯝꯃꯨꯅꯤꯀꯦꯁꯟ ꯇꯧꯔ ꯊꯝꯃꯦ, ꯂꯥꯏꯔꯤꯛ ꯈꯛꯇ ꯅꯠꯇꯦ ꯑꯦꯛꯁꯇ꯭ꯔꯥ ꯀꯔꯤꯀꯨꯂꯔꯁ ꯑꯦꯕ꯭ꯔꯤꯊꯤꯡꯁꯦ ꯌꯦꯡꯉꯒ ꯊꯝꯃꯦ, ꯆꯥꯏꯜꯒꯤ ꯃꯥꯒꯤ ꯃꯦꯟꯇꯦꯜ ꯍꯦꯜꯊ ꯑꯣꯏꯔꯣ ꯑꯃ ꯑꯣꯏꯔꯣ ꯄꯨꯂꯞ ꯑꯣꯏꯅ ꯀꯝꯃꯨꯅꯤꯇꯤ ꯑꯣꯏꯅ ꯌꯣꯛꯄꯒꯤ ꯃꯑꯣꯡ ꯑꯃꯒꯤ ꯇꯥꯏꯞꯇ ꯆꯠꯄ.
0: ꯑ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ꯂꯩꯕꯤꯔꯤꯕꯁꯦ ꯑꯩꯈꯣꯏ ꯑꯦꯄꯥꯔꯠꯃꯦꯟꯗ ꯂꯩꯕ꯭ꯔꯥ, ꯐꯦꯃꯤꯂꯤ ꯑꯣꯏꯅ ꯂꯩꯔꯕꯅꯤꯅ ꯇꯣꯉꯥꯟꯕ ꯌꯨꯝꯒ ꯂꯩꯔꯒ ꯂꯩꯕꯤꯔꯕ꯭ꯔꯥ ꯍꯧꯖꯤꯛꯁꯦ?
1: ꯌꯨꯝ ꯑꯣꯏꯅ ꯂꯧꯔꯒ ꯂꯩꯔꯦ ꯍꯧꯖꯤꯛꯁꯦ. ꯑꯄꯥꯔꯠꯃꯦꯟ ꯂꯤꯕꯤꯡꯁꯨ ꯌꯥꯏ, ꯑꯗꯣ ꯑꯄꯥꯔꯠꯃꯦꯟꯁꯦ ꯁ꯭ꯄꯦꯁꯁꆦ ꯍꯧꯖꯤꯛꯇꯤ ꯑꯁꯇ꯭ꯔꯦꯂꯤꯌꯥ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ꯀꯟꯖꯦꯁꯇꯦꯠ ꯑꯣꯏꯗ꯭ꯔꯤ, ꯍꯥꯏꯕꯗꯤ ꯁꯤꯇꯤ ꯍꯥꯏꯗꯤ ꯑꯄꯥꯔꯠꯃꯦꯟ ꯂꯩꯕꯒꯤ, ꯑꯗꯨꯅ ꯌꯨꯝ ꯂꯩꯕ ꯍꯥꯏꯕꯁꯦ ꯑꯗꯨꯝ ꯅꯣꯔꯃꯦꯜ ꯑꯣꯏꯔꯦ. ꯑꯗ
0: ꯀꯅꯥꯒꯨꯝꯕ ꯃꯤꯑꯣꯏ ꯑꯃꯅ ꯑꯩꯈꯣꯏ ꯌꯨꯝꯁꯦ ꯂꯩꯒꯦ ꯍꯥꯏꯔꯒꯗꯤ ꯀꯔꯤ ꯀꯔꯤ ꯃꯁꯤꯗ ꯄ꯭ꯔꯣꯁꯦꯁ ꯍꯥꯏꯕ ꯇꯥꯔꯦ, ꯁ꯭ꯇꯦꯞꯁꯦ ꯀꯃꯥꯏꯅ ꯂꯧꯏ?
1: ꯄ꯭ꯔꯣꯁꯦꯁꯁꯦ ꯑꯩꯈꯣꯏꯒꯤ ꯑꯍꯥꯟꯕꯗ ꯗꯤꯄꯣꯖꯤꯠ ꯗꯤꯄꯣꯖꯤꯠ ꯆꯪꯉꯦ, 10% ꯅꯠꯇ꯭ꯔꯒ 20% ꯗꯤꯄꯣꯖꯤꯠ, ꯑꯗꯨꯒ ꯂꯣꯟꯒꯤ ꯁꯤꯁꯇꯦꯝ ꯑꯃ ꯂꯩ. ꯑꯁꯇ꯭ꯔꯦꯂꯤꯌꯥꯁꯦ ꯀ꯭ꯔꯦꯗꯤꯠ ꯔꯦꯇꯤꯡ ꯌꯥꯝ ꯋꯥꯡꯉꯦ, AAA 4A ꯂꯩꯕꯅꯦ. ꯑꯗꯨꯅ 30-year ꯂꯣꯟ ꯂꯧꯔꯒ ꯏꯁꯥꯒꯤ ꯇꯣꯂꯣꯞꯀꯤ ꯕꯦꯂꯦꯟꯁ ꯎꯠꯂꯦ, ꯑꯩꯈꯣꯏꯒꯤ ꯏꯟꯀꯝ ꯁꯣꯔꯁ ꯎꯠꯂꯦ, ꯑꯗꯨ ꯐꯦꯃꯤꯂꯤꯗ ꯀꯌꯥ ꯂꯩ, ꯑꯩꯈꯣꯏ ꯑꯦꯛꯁꯄꯦꯟꯁꯦꯁ ꯎꯠꯂꯦ, ꯑꯗꯨ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ꯄ꯭ꯔꯨꯞ ꯇꯧꯔꯛꯀꯗꯕ ꯂꯣꯟꯁꯤꯅ.
0: ꯌꯨꯝ ꯂꯩꯕꯒꯤ ꯋꯥꯔꯤ ꯁꯥꯟꯅꯔꯤꯉꯩ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ꯐꯝꯗꯨꯗ ꯑꯩꯈꯣꯏꯒꯤ ꯀꯣꯏꯕ ꯆꯠꯄꯒꯤ ꯋꯥꯐꯝꯁꯦ ꯃꯁꯤꯁꯨ ꯁꯥꯟꯅꯍꯧꯕ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ꯒꯅꯤꯅ ꯈꯟꯖꯩ.

0: ꯀꯥꯔꯒꯤ ꯗ꯭ꯔꯥꯏꯕꯇ ꯂꯩ, ꯐ꯭ꯂꯥꯏꯠꯇ ꯆꯠꯂꯁꯨ ꯌꯥꯏ,
1: ꯑꯍꯣꯏ
0: ꯀꯦꯟꯕꯦꯔꯥ ꯃꯣꯏꯒꯤ ꯑꯁꯇ꯭ꯔꯦꯂꯤꯌꯥꯒꯤ ꯀꯦꯄꯤꯇꯦꯜ 3 hour ꯗ꯭ꯔꯥꯏꯕꯇ ꯀꯥꯔꯗ ꯆꯠꯂꯁꯨ ꯌꯥꯏ, ꯐ꯭ꯂꯥꯏꯠꯇ ꯇꯣꯡꯉꯁꯨ ꯌꯥꯏ, ꯑꯅꯛꯄꯗ ꯁꯤꯇꯤ ꯑꯗꯨꯝ ꯂꯩꯔꯦ. ꯄꯨꯡ ꯈꯤꯇꯪ ꯁꯥꯡꯅ ꯊꯧꯒꯦ ꯍꯥꯏꯔꯒꯅ 13-14 hours ꯊꯧꯒꯦ ꯍꯥꯏꯔꯒꯗꯤ ꯀꯥꯔꯗ ꯅꯨꯡꯉꯥꯏꯅ ꯂꯣꯡ ꯗ꯭ꯔꯥꯏꯕ ꯆꯠꯀꯦ ꯍꯥꯏꯔꯒꯗꯤ ꯂꯝꯕꯤꯁꯨ ꯅꯨꯡꯉꯥꯏꯀꯣ, ꯑꯗꯨꯅ ꯊꯧꯕ ꯍꯥꯏꯕꯁꯦ ꯑꯩꯉꯣꯟꯗ ꯄ꯭ꯔꯣꯕ꯭ꯂꯦꯝ ꯑꯣꯏꯗꯦ. ꯑꯗꯨꯗ ꯕ꯭ꯔꯤꯁꯕꯦꯟ ꯀꯩ ꯀꯩ ꯌꯧꯕ ꯌꯥꯔꯦ, ꯒꯣꯜ ꯀꯣꯁ ꯕ꯭ꯔꯤꯁꯕꯦꯟ ꯌꯧꯕ ꯌꯥꯔꯦ.
1: ꯑꯗꯨꯒ ꯄ꯭ꯔꯤꯊꯤꯕꯤꯒꯤ ꯑꯣꯏꯅ ꯍꯥꯏꯇꯥꯔꯦ ꯃꯥꯂꯦꯒꯤ ꯑꯣꯏꯅ ꯈ꯭ꯋꯥꯏ ꯆꯥꯎꯕ ꯑꯩꯈꯣꯏꯒꯤ ꯒ꯭ꯔꯦꯠ ꯕꯦꯔꯤꯌꯔ ꯔꯤꯐ ꯀꯣꯔꯦꯜ ꯔꯤꯐ ꯂꯩꯔꯤꯁꯦ, ꯃꯁꯤꯒꯤ ꯐꯖꯕꯗꯨꯁꯨ ꯎ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ꯑꯇꯥꯕꯁꯤꯡꯁꯦ ꯌꯥꯝ ꯇꯥꯅꯤꯡꯒꯅꯤ ꯈꯜꯂꯦ. ꯀꯔꯝꯍꯥꯏꯅ ꯇꯧꯏꯁꯦ?
0: ꯑꯧ, ꯒ꯭ꯔꯦꯠ ꯕꯦꯔꯤꯌꯔ ꯔꯤꯐꯁꯦ ꯍꯣꯏ ꯃꯣꯏ ꯍꯧꯖꯤꯛꯁꯦ ꯀꯟꯖꯔꯚꯦꯁꯟ ꯑꯦꯐꯣꯔꯠ ꯌꯥꯝ ꯀꯟꯅ ꯆꯠꯊꯔꯤ, ꯌꯥꯔꯤꯒꯩ ꯁꯣꯛꯆꯟꯗꯅꯕ.
1: ꯑꯍꯣꯏ,
0: ꯄꯥꯔꯇꯤꯀꯨꯂꯔꯂꯤ ꯍ꯭ꯌꯨꯃꯦꯟ ꯑꯦꯟꯀ꯭ꯔꯣꯁꯃꯦꯟ ꯑꯗꯨꯒ ꯀꯩ ꯍꯥꯏꯅꯤ ꯒ꯭ꯂꯣꯕꯦꯜ ꯋꯥꯔꯃꯤꯡ ꯂꯥꯛꯄꯒꯤꯁꯨ ꯌꯥꯝ ꯏꯝꯄꯦꯛ ꯌꯥꯝ ꯂꯩ. ꯑꯗꯨ ꯍꯧꯖꯤꯛꯁꯦ ꯋꯥꯟ ꯑꯣꯐ ꯗ ꯃꯣꯁ ꯕ꯭ꯌꯨꯇꯤꯐꯨꯜ ꯄ꯭ꯂꯦꯁꯦꯁ ꯍꯥꯏꯇꯥꯔꯦ, ꯑꯗꯨꯝ ꯑꯁꯇ꯭ꯔꯦꯂꯤꯌꯥꯒꯤ ꯆꯠꯄ ꯌꯦꯡꯕꯗ. ꯁꯤꯇꯤꯗꯒꯤ ꯍꯦꯟꯗꯣꯛꯄꯗ ꯑꯩꯅ ꯅꯦꯆꯔꯦꯜ ꯕ꯭ꯌꯨꯇꯤ ꯍꯥꯏꯔꯒꯗꯤ ꯅꯦꯛꯁꯇꯣ ꯑꯗꯨꯝ ꯒ꯭ꯔꯦꯠ ꯕꯦꯔꯤꯌꯔ ꯔꯤꯐ ꯇꯥꯅꯤ.
1: ꯑꯗꯨꯒ ꯃꯐꯝꯗꯨꯗ ꯍꯥꯟꯅ ꯑꯩꯈꯣꯏꯒꯤ ꯂꯩꯖꯔꯝꯕ ꯍꯥꯏꯕ ꯇꯥ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ꯈꯣꯏ ꯃꯤꯗꯜ ꯏꯁꯇꯒꯤ ꯌꯨꯔꯣꯞꯇꯒꯤ ꯂꯥꯛꯄ ꯅꯠꯇꯕ, ꯍꯥꯟꯅ ꯂꯩꯖꯔꯝꯕ ꯈꯨꯟꯗ ꯂꯩꯇꯥꯗꯨꯅ ꯂꯩꯖꯔꯝꯕ ꯃꯤꯑꯣꯏꯁꯤꯡꯒꯗꯤ ꯊꯦꯡꯅꯕꯤꯕ꯭ꯔꯥ?
0: ꯑꯧ, ꯊꯦꯡꯅꯕ ꯌꯥꯎꯋꯦ. ꯑꯗꯣ ꯑꯟꯐꯣꯔꯆꯨꯅꯦꯠꯂꯤ ꯃꯣꯏꯁꯦ ꯀꯩ ꯍꯥꯏꯅꯤ ꯃꯣꯏꯒꯤ ꯗꯦꯚꯂꯞꯃꯦꯟꯁꯦ ꯈꯔꯗꯤ ꯋꯥꯠꯂꯦ. ꯃꯣꯏꯁꯦ ꯑꯕꯣꯔꯤꯖꯤꯅꯦꯜ, ꯑꯁꯇ꯭ꯔꯦꯂꯤꯌꯟ ꯑꯕꯣꯔꯤꯖꯤꯅꯦꯜ ꯂꯩ, ꯑꯗꯨ ꯃꯣꯏꯁꯦ ꯃꯜꯇꯤꯄꯜ ꯇ꯭ꯔꯥꯏꯕꯁ ꯅꯦ, ꯑꯃ ꯈꯛꯇꯁꯨ ꯅꯠꯇꯦ. ꯑꯗꯨꯅ ꯃꯣꯏ ꯃꯁꯥꯒꯤ ꯑꯣꯏꯕ ꯃꯔꯣꯟ, ꯃꯣꯏꯒꯤ ꯃꯌꯦꯛ, ꯇ꯭ꯔꯥꯏꯕ ꯐꯖꯅ ꯑꯗꯨꯝ ꯂꯩꯔꯤ. ꯑꯗꯣ ꯃꯣꯏꯁꯦ ꯒꯚꯔꯟꯃꯦꯟꯅ ꯌꯥꯔꯤꯒꯤ ꯁꯄꯣꯔꯠ ꯄꯤꯔꯒ ꯃꯣꯏꯒꯤ ꯀꯜꯆꯔꯦꯜ ꯍꯦꯔꯤꯇꯦꯖꯇꯣ ꯀꯟꯖꯔꯚ ꯇꯧꯅꯕ, ꯁꯦꯕ ꯇꯧꯅꯕꯅ ꯑꯗꯨꯝ ꯑꯦꯐꯔꯠ ꯊꯥꯗꯔꯤ.
1: ꯀꯜꯆꯔꯅ ꯄꯜꯂꯤꯉꯩꯁꯤꯗ ꯃꯐꯝꯗꯨꯒꯤ ꯆꯠꯅꯕꯤ ꯍꯥꯏꯕ ꯇꯥꯔꯦ, ꯁꯤꯒ ꯏꯔꯣꯏꯅꯅ ꯀꯔꯤ ꯀꯔꯤ ꯀꯨꯝꯍꯩ ꯐꯦꯁꯇꯤꯕꯦꯜꯁꯤꯡ ꯃꯈꯜ ꯀ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ꯈꯣꯏꯒꯤ ꯄꯥꯡꯊꯣꯛꯄꯒꯦ ꯍꯥꯏꯕꯗꯣ ꯃꯗꯨꯁꯨ ꯍꯥꯏꯕꯤꯔꯒ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ꯒꯅꯤ.
0: ꯋꯦꯁꯇꯔꯟ ꯀꯟꯇ꯭ꯔꯤ ꯑꯣꯏꯕꯒꯤꯁꯨ ꯈ꯭ꯔꯤꯁꯃꯁꯀꯨꯝꯕ ꯏꯁꯇꯔꯒꯨꯝꯕ ꯀꯦꯊꯂꯤꯛ ꯍꯣꯂꯤꯗꯦꯁ ꯃꯌꯥꯝꯁꯦ ꯑꯗꯨꯝ ꯐꯖꯅ ꯇꯧꯋꯦ. ꯈ꯭ꯔꯤꯁꯃꯁꯁꯤꯃꯗꯤ ꯑꯗꯨꯝ ꯌꯥꯝ ꯐꯖꯅ ꯇꯧꯔꯦ, ꯑꯩꯈꯣꯏꯁꯨ ꯑꯗꯨꯝ ꯌꯥꯎꯋꯦ. ꯃꯌꯥꯝꯅ ꯌꯥꯎꯕ ꯂꯥꯏ ꯊꯥꯟꯗꯅ ꯑꯗꯒꯤ ꯀꯩꯅꯣ ꯏꯁꯩ ꯁꯛꯄ ꯆꯠꯇꯅ ꯑꯗꯨꯝ ꯇꯧꯕ ꯌꯥꯎꯋꯦ. ꯑꯗꯨꯒ ꯑꯇꯣꯞꯄꯅ ꯀꯟꯇ꯭ꯔꯤꯁꯦ 1900 ꯍꯧꯗꯣꯛꯈꯤꯕ ꯀꯟꯇ꯭ꯔꯤꯅꯤ, ꯌꯥꯝ ꯀꯟꯅ ꯍꯤꯁꯇꯣꯔꯤꯀꯦꯜꯁꯨ ꯑꯣꯏꯗꯦ.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ꯒꯤꯕ ꯀꯟꯇ꯭ꯔꯤ ꯅꯠꯇ꯭ꯔꯤꯕ, ꯃꯁꯥꯒꯤ ꯑꯣꯏꯅ ꯀꯜꯆꯔ ꯁꯦꯝꯃꯤ. ꯍꯧꯖꯤꯛꯁꯦ ꯑꯁꯇ꯭ꯔꯦꯂꯤꯌꯥ ꯗꯦ ꯑꯃ ꯂꯩ 26 January, ꯑꯗꯨꯃ ꯑꯗꯨꯝ ꯁꯦꯂꯦꯕ꯭ꯔꯦꯠ ꯇꯧꯏ, ꯑꯁꯇ꯭ꯔꯦꯂꯤꯌꯥꯒꯤ ꯐꯥꯎꯟꯗꯦꯁꯟ ꯐꯥꯎꯟꯗꯤꯡ ꯗꯦ ꯅꯦꯅ ꯍꯥꯏꯔꯒ.
1: ꯑꯗꯨꯒ ꯑꯩꯈꯣꯏ ꯍꯧꯖꯤꯛꯁꯦ ꯏꯃꯨꯡ ꯃꯅꯨꯡ ꯂꯩꯕꯁꯤꯗ ꯑꯩꯈꯣꯏ ꯑꯣꯐꯤꯁꯇꯗꯤ ꯀꯔꯝꯕ ꯑꯣꯐꯤꯁꯤꯌꯦꯜ ꯂꯦꯡꯒ꯭ꯋꯦꯖ ꯍꯥꯏꯕ ꯇꯥꯔꯦ ꯀꯃꯟ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ꯕꯁꯦ, ꯃꯁꯤꯅ ꯀꯔꯤ ꯑꯣꯏꯅ ꯁꯤꯖꯤꯟꯅꯩ? ꯑꯗꯨꯒ ꯌꯨꯝꯗꯗꯤ ꯏꯁꯥꯒꯤ ꯏꯔꯣꯜ ꯍꯥꯏꯕ ꯇꯥꯔꯦ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ꯃꯁꯤ ꯑꯗꯨꯝ ꯏꯆꯥꯒ ꯑꯗꯨꯝ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ꯗ ꯑꯗꯨꯝ ꯐꯥꯎꯅꯕ꯭ꯔ ꯀꯃꯥꯏ ꯇꯧꯏ?
0: ꯏꯆꯥꯒ ꯂꯣꯟꯁꯦ ꯑꯣꯐꯤꯁꯇꯗꯤ ꯑꯗꯨꯝ ꯏꯪꯂꯤꯁ ꯉꯥꯡꯉꯦ. ꯑꯗꯣ ꯏꯆꯥꯒ ꯉꯥꯡꯅꯕꯁꯦ ꯑꯩꯈꯣꯏꯅ ꯑꯍꯥꯟꯕꯗ ꯑꯩꯈꯣꯏꯒꯤ ꯑꯦꯄ꯭ꯔꯤꯍꯦꯟꯁꯟ ꯍꯥꯏꯇꯥꯔꯦ ꯄꯥꯈꯠꯄ ꯍꯥꯏꯇꯥꯔꯦ, ꯑꯩꯈꯣꯏꯅ ꯃꯥꯁꯦ ꯀꯟꯐ꯭ꯌꯨꯖꯟ ꯊꯣꯛꯀꯗ꯭ꯔꯥꯅ ꯍꯥꯏꯔꯒ ꯑꯩꯈꯣꯏꯁꯦ ꯏꯪꯂꯤꯁꯇ ꯇꯧꯔꯒ ꯁꯥꯟꯅꯈꯤꯕꯅꯤ. ꯑꯗꯨꯅ ꯃꯥꯁꯦ ꯍꯧꯖꯤꯛꯁꯦ ꯀ꯭ꯂꯥꯁꯇꯕꯨꯗꯤ ꯋꯥꯟ ꯑꯣꯐ ꯗ ꯃꯣꯁ ꯋꯥ ꯉꯥꯡꯕꯗ ꯍꯩꯁꯤꯡꯕꯗꯤ ꯑꯣꯏꯔꯦ. ꯑꯗꯣ ꯑꯟꯐꯣꯔꯆꯨꯅꯦꯠꯂꯤ ꯑꯗꯨꯒꯤ ꯗꯥꯎꯟ ꯁꯥꯏꯠ ꯑꯃꯅ ꯃꯥꯁꯦ ꯃꯩꯇꯩꯔꯣꯟꯁꯦ ꯌꯥꯝ ꯀꯟꯅꯗꯤ ꯍꯩꯍꯧꯗ꯭ꯔꯦ. ꯑꯩꯈꯣꯏꯅ ꯈꯔ ꯇꯥꯛꯄꯤ ꯏꯁꯤꯡ ꯈꯣꯔꯥꯡꯉꯦ, ꯆꯥꯛ ꯂꯥꯝꯃꯦ, ꯀꯃꯟ ꯑꯣꯏꯕ ꯂꯥꯛꯑꯣ ꯑꯗꯨꯝꯕꯗꯤ ꯂꯣꯏ ꯈꯪꯉꯦ. ꯑꯗꯣ ꯉꯥꯡꯊꯣꯛꯄ ꯑꯣꯏꯅꯗꯤ ꯈꯔ ꯋꯥꯏ. ꯑꯗꯣ ꯍꯧꯖꯤꯛꯁꯦ ꯑꯩꯈꯣꯏꯁꯦ ꯑꯃꯨꯛ ꯐꯖꯅ ꯏꯪꯂꯤꯁꯁꯦ ꯉꯥꯡꯉꯕꯅꯤꯅ ꯑꯃꯨꯛ ꯑꯦꯐꯔꯠ ꯑꯃꯨꯛ ꯊꯥꯗꯔꯒ ꯅꯧꯅ ꯑꯃꯨꯛ ꯇꯥꯛꯄꯤꯒꯦꯅ ꯈꯜꯂꯦ ꯍꯧꯖꯤꯛ.
1: ꯒꯣꯕꯤꯟ, ꯉꯍꯥꯛ ꯄꯣꯊꯥꯕ ꯑꯣꯏꯅ ꯏꯁꯩ ꯃꯇ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ꯑꯀꯥꯁꯄꯥꯅꯤ ꯏꯝꯐꯥꯜꯗ ꯂꯩꯕ ꯏꯁꯩ ꯃꯇꯝ ꯈꯨꯗꯣꯜ ꯇꯝꯖꯒꯦ, ꯀꯔꯤ ꯏꯁꯩ ꯇꯥꯁꯤꯒꯦ ꯒꯣꯕꯤꯟ?
0: ꯑꯧ, ꯑꯩꯅ ꯄꯥꯝꯖꯕꯗꯤ ꯔꯟꯕꯤꯔ ꯊꯧꯅꯥꯒꯤ ꯏꯁꯩꯁꯦ ꯌꯥꯝ ꯄꯥꯝꯖꯩ. ꯑꯗꯨꯅ ꯑꯦꯅꯤ ꯏꯁꯩ ꯊꯥꯕꯤꯔꯣ ꯔꯟꯕꯤꯔ ꯊꯧꯅꯥꯒꯤꯗꯤ.
1: ꯀꯥꯎꯔꯒꯦ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ꯁꯤꯗꯒꯤ ꯔꯟꯕꯤꯔ ꯊꯧꯅꯥꯅ ꯁꯛꯄ ꯆꯥꯎꯁꯟꯅ ꯁꯩꯔꯦꯡꯕ ꯑꯗꯨꯒ ꯔꯟꯕꯤꯔ ꯊꯧꯅꯥ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ꯁꯤ ꯄꯨꯝꯅꯃꯛ ꯇꯥꯃꯤꯟꯅꯔꯁꯤ.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ꯁꯚꯦꯟꯒꯤ ꯃꯅꯤꯄꯨꯔꯤ ꯅꯣꯡꯏꯟ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ꯀꯨꯔꯕꯥꯟ ꯑꯊꯣꯏꯕ ꯀꯠꯊꯣꯛꯄ ꯄꯥꯡꯊꯣꯛꯂꯕ ꯃꯇꯨꯡꯗ ꯏꯕ꯭ꯔꯥꯍꯤꯝ ꯑꯃꯗꯤ ꯏꯁꯃꯥꯏꯜꯕꯨ ꯀꯔꯤ ꯀꯔꯤ ꯍꯥꯏꯅ ꯃꯤꯡ ꯀꯧꯅꯈꯤꯕꯒꯦ? ꯋꯥꯍꯪ ꯑꯃꯨꯛꯇꯪ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ꯀꯨꯔꯕꯥꯟ ꯑꯊꯣꯏꯕ ꯀꯠꯊꯣꯛꯄ ꯄꯥꯡꯊꯣꯛꯂꯕ ꯃꯇꯨꯡꯗ ꯏꯕ꯭ꯔꯥꯍꯤꯝ ꯑꯃꯗꯤ ꯏꯁꯃꯥꯏꯜꯕꯨ ꯀꯔꯤ ꯀꯔꯤ ꯍꯥꯏꯅ ꯃꯤꯡ ꯀꯧꯅꯈꯤꯕ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15,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ꯋꯥꯆꯦꯞ ꯅꯠꯇ꯭ꯔꯒ SMS ꯈꯨ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April 6,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430, Class 4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ꯇꯗꯤꯁ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ꯃꯤꯁꯤ ꯌꯥꯎꯕ ꯀꯦꯃꯤꯀꯦꯜ ꯆꯄꯥꯇꯤ ꯕꯥꯒꯨ ꯇꯨꯔꯦꯜꯒꯤ ꯏꯁꯤꯡꯗ ꯌꯥꯎꯕꯗꯒꯤ ꯁꯟꯁꯤꯡ ꯅꯥꯔꯛꯈꯤꯕꯅꯤ ꯑꯃꯁꯨꯡ ꯑꯟꯙ꯭ꯔ ꯄ꯭ꯔꯗꯦꯁ ꯒꯚꯔꯟꯃꯦꯟꯠꯅ ꯃꯅꯥꯛ ꯅꯛꯄꯗ ꯂꯩꯕ ꯐꯦꯛꯇꯔꯤ ꯈꯨꯗꯛꯇ ꯊꯤꯡꯖꯤꯟꯗꯨꯅ ꯇꯨꯔꯦꯜꯗ ꯏꯟꯗꯁꯇ꯭ꯔꯤꯒꯤ ꯄꯣꯠꯊꯤ ꯄꯣꯠꯀꯨꯝ ꯊꯥꯗꯕ ꯊꯤꯡꯈꯤ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ꯁꯟꯖꯦꯟꯕꯝ ꯊꯣꯏꯁꯅꯥ, ꯂꯥꯏꯀꯣꯟ ꯑꯞꯄꯔ ꯄ꯭ꯔꯥꯏꯃꯥꯔꯤ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ꯊꯧꯗꯥꯝ ꯁꯤꯝꯔꯥꯟ, ꯁꯦꯀ꯭ꯔꯦꯠ ꯍꯥꯔꯠ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ꯄꯣꯔꯣꯝꯄꯥꯠ,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ꯑꯊꯣꯛꯄꯝ ꯇꯨꯁꯤꯄ꯭ꯔꯤꯌꯥ, ꯂꯤꯇꯜ ꯐ꯭ꯂꯥꯋꯔ ꯁ꯭ꯀꯨꯜ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April 6,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140, Class 4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ꯇꯗꯤꯁ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ꯏꯔꯣꯏ ꯀꯥꯡ ꯄꯣꯠ ꯀꯧꯏ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ꯇꯈꯦꯂꯝꯕꯝ ꯅꯤꯔꯟꯖꯣꯏ, ꯂꯝꯂꯥꯏ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ꯑꯣꯏꯅꯥꯝ ꯀ꯭ꯔꯤꯇꯤꯁꯟ ꯁꯤꯡ, RM ꯁ꯭ꯀꯨꯜ, ꯀ꯭ꯋꯥꯀꯩꯊꯦꯜ ꯍꯩꯅꯧ ꯈꯣꯡꯅꯦꯝ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ꯔꯣꯝꯇꯟ ꯈꯨꯃꯟꯊꯦꯝ, ꯄꯤꯇꯝꯕꯔꯥ ꯏꯪꯂꯤꯁ ꯁ꯭ꯀꯨꯜꯅꯤ. ꯑꯗꯣꯝꯒꯤ ꯁꯦꯜꯒꯤ ꯃꯅꯥ ꯑꯗꯣꯝꯒꯤ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ꯠꯇ ꯊꯥꯔꯛꯂ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1: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 42 ꯁꯨꯕ ꯇꯥꯡꯀꯛꯇ Class 7 ꯃꯅꯤꯄꯨꯔꯤ ꯅꯣꯡꯏꯟꯒꯤ Lesson 4 ꯀꯠ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ꯄ ꯊꯧꯔꯝꯅꯤ.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ꯃꯦꯒꯥꯍꯔꯁ 103.5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ꯂꯥꯟꯊꯣꯛꯆ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ꯕꯤꯔꯁꯤ ꯏꯂꯥꯡꯕꯝ ꯅꯦꯇ꯭ꯔꯖꯤꯠꯀꯤ ꯈꯣꯟꯖꯦꯜꯗ ꯂꯥꯏꯁ꯭ꯔꯝ ꯑꯉꯧ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ꯀꯥꯎꯒꯦ ꯈꯟꯕꯅ ꯅꯤꯡꯁꯤꯡꯕ ꯑꯣꯏꯔꯤ.

0: ꯑꯩꯈꯣꯏꯅ ꯈꯜꯂꯤ ꯊꯋꯥꯟ ꯃꯤꯆꯥꯛꯁꯤꯡꯅ ꯅꯣꯡꯃꯗꯣꯜꯗ ꯈꯛꯇꯃꯛ ꯉꯥꯜꯂꯤ, ꯑꯗꯨꯕꯨ ꯂꯦꯡꯂꯤ ꯄꯥꯜꯂꯤꯕ ꯃꯤꯑꯣꯏ ꯇꯥꯏꯕꯪꯂꯛꯇꯁꯨ ꯊꯋꯥꯟ ꯃꯤꯆꯥꯛꯀꯨꯝꯅ ꯃꯉꯥꯜ ꯅꯥꯏꯕ ꯃꯤꯁꯛ ꯀꯌꯥ ꯃꯥꯂꯦꯝ ꯐꯝꯕꯥꯛꯊꯛꯇ ꯁꯥꯟꯅꯔꯤ ꯄꯨꯟꯁꯤ ꯀꯨꯝꯍꯩ ꯋꯥꯔꯤꯅꯤ ꯂꯤꯖꯔꯤꯕ ꯑꯗꯨꯒꯨꯝꯕ ꯄꯨꯟꯁꯤ ꯀꯌꯥ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ꯗ ꯎꯅꯈꯤꯁꯤ ꯑꯃꯨꯛꯇꯪ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ꯒ ꯂꯣꯏꯅ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ꯃꯤꯅꯣꯛ ꯑꯁꯤꯒꯤ ꯃꯔꯨꯝꯗ ꯀꯅꯥꯒꯤ ꯀꯔꯝꯕ ꯄꯨꯟꯁꯤ ꯋꯥꯔꯤꯅ ꯏꯆꯦꯜ ꯑꯣꯏꯅ ꯆꯦꯟꯕꯒꯦ ꯍꯥꯏꯕ ꯈꯪꯃꯤꯟꯅꯁꯤ꯫ ꯈꯨꯔꯥꯏ ꯀꯣꯟꯁꯝ ꯂꯩꯀꯥꯏꯗ ꯈꯥꯏꯗꯦꯝ ꯅꯥꯇꯨꯝ ꯑꯃꯗꯤ ꯈꯥꯏꯗꯦꯝ ꯆꯥꯎꯕꯤ ꯑꯅꯤꯒꯤ ꯅꯤꯄꯥꯜ ꯁꯨꯕ ꯃꯆꯥꯅꯨꯄꯥ ꯑꯣꯏꯅ ꯐꯪꯖꯈꯤ ꯑꯃꯗꯤ ꯅꯨꯡꯁꯤꯅ ꯄꯥꯝꯖꯅ ꯀꯧꯈꯤ ꯏꯕꯣꯝꯆꯥ꯫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ꯒꯤ ꯄꯥꯝꯖꯕ ꯂꯤꯆꯤꯡꯅ ꯅꯨꯡꯒꯥꯏꯔꯛꯇ ꯃꯁꯥꯅ ꯃꯁꯥꯒꯤ ꯂꯝꯕꯤ ꯁꯦꯝꯖꯗꯨꯅ ꯉꯁꯤꯗꯤ ꯃꯀꯦ ꯁꯦꯝꯕ ꯑꯃꯗꯤ ꯐꯤꯜꯝꯒꯤ ꯃꯃꯤꯒꯤ ꯇꯥꯏꯕꯪꯗ ꯊꯣꯏꯅ ꯍꯦꯟꯅ ꯁꯤꯡꯊꯥꯅꯕ ꯑꯣꯏꯔꯦ ꯖꯦꯅꯤ ꯈꯨꯔꯥꯏ꯫
1: ꯏꯆꯦ ꯀꯧꯔꯤꯔꯥ?
2: ꯀꯧꯔꯤ ꯏꯆꯦ, ꯀꯧꯕꯅ ꯍꯥꯏꯌꯦ?
1: ꯍꯥꯏꯌꯦ ꯃꯆꯥꯒ ꯏꯆꯦꯁꯨ ꯏꯅꯦ ꯀꯧꯋꯦꯅ ꯏꯅꯦ ꯖꯦꯅꯤ
2: ꯀꯧꯍꯟꯅꯤꯡꯗꯕ꯭ꯔꯣ?
1: ꯀꯥꯡꯒꯤ ꯃꯥꯅ ꯀꯧꯍꯟꯅꯤꯡꯗꯦ, ꯀꯀꯥ ꯀ ꯏꯆꯦ ꯀꯧꯍꯟꯅꯤꯡꯗꯦꯕꯀꯣ, ꯕꯕꯥ ꯀꯁꯦ ꯏꯅꯦ ꯖꯦꯅꯤ ꯀꯧꯋꯦ, ꯏꯅꯦ ꯖꯦꯅꯤ ꯂꯣꯏ ꯀꯧꯋꯦ
0: ꯏꯃꯥꯅꯁꯨ ꯁꯨꯃꯥꯏꯅ ꯊꯝꯕꯤꯔꯦ ꯑꯗ LGBTQ ꯀꯝꯃ꯭ꯌꯨꯅꯤꯇꯤꯁꯇ ꯏꯆꯦꯁꯤ ꯄꯥꯔꯠ ꯑꯃꯅꯤ
3: ꯃꯥꯅ ꯃꯥ
0: ꯑꯗ ꯃ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ꯕꯁꯦ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ꯗ ꯑꯩꯈꯣꯏꯅ ꯍꯦꯛ ꯍꯥꯏꯅꯩ ꯏꯕꯨꯡꯉꯣ ꯀꯧꯗꯣꯏꯔꯥ, ꯏꯆꯦ ꯀꯧꯗꯣꯏꯔꯥ, ꯏꯅꯥꯎ ꯀꯧꯗꯣꯏꯔꯥ, ꯑꯗ ꯏꯆꯦꯒꯤ ꯋꯥꯈꯟꯗ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 ꯀꯝꯃ꯭ꯌꯨꯅꯤꯇꯤꯗ ꯀꯧꯕꯁꯦ ꯀꯔꯝ ꯍꯥꯏꯅ ꯀꯧꯒꯗꯒꯦ ꯑꯃꯗꯤ ꯑꯩꯈꯣꯏꯅ ꯍꯪꯕ ꯑꯃ ꯃꯊꯧ ꯇꯥꯕ꯭ꯔꯥ ꯏꯆꯦ?
3: ꯃꯁꯤ ꯍꯪꯉꯨꯕꯒꯤ ꯑꯩꯈꯣꯏ ꯀꯅꯥꯒꯨꯝꯕ ꯁꯝꯇꯥꯏꯝ ꯈꯔ ꯅꯝꯗꯤ ꯍꯪꯉꯤ ꯏꯆꯦ ꯀꯧꯗꯣꯏꯔꯥ ꯇꯥ ꯀꯧꯗꯣꯏꯔꯥꯅ ꯇꯧꯕꯗꯕꯨ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ꯄꯣꯔꯁꯟ ꯍꯥꯏꯕꯗꯤ ꯁꯝ ꯁꯥꯡꯉꯦ ꯅꯨꯄꯤꯒꯤ ꯐꯤꯖꯣꯟ ꯁꯦꯠꯂꯦꯀꯣ, ꯁꯤꯒꯤ ꯌꯦꯡꯉꯒ ꯈꯤꯇꯪ ꯔꯦꯁꯄꯦꯛ ꯇꯧꯕꯣꯏꯅ ꯑꯗꯨꯝ ꯏꯆꯦ ꯀꯧꯕꯁꯦ ꯁꯤꯅ ꯈ꯭ꯋꯥꯏ ꯕꯦꯁ ꯑꯣꯏꯒꯅꯤꯅ ꯑꯩꯒꯤ ꯃꯥꯏꯀꯩꯗꯒꯤ ꯍꯥꯏꯖꯅꯤꯡꯉꯤ꯫ ꯑꯗꯨꯒ ꯑꯩꯅ ꯏꯆꯦ ꯀꯧꯍꯜꯂꯤꯕ ꯅꯦꯅꯦ ꯀꯧꯍꯜꯂꯤꯕ ꯃꯌꯥꯝꯁꯤꯗꯤ ꯀꯩꯝꯇ ꯅꯠꯇꯦ, ꯑꯩꯒꯤ ꯖꯦꯟꯗꯔꯁꯦ ꯑꯩ ꯖꯦꯟꯗꯔꯁꯦ ꯏꯁꯥꯅ ꯏꯁꯥꯕꯨ ꯌꯥꯝ ꯔꯦꯁꯄꯦꯛ ꯇꯧꯅ ꯍꯤꯡꯉꯤ ꯍꯥꯏꯕꯗꯣ ꯑꯗꯨꯒꯤꯗꯃꯛꯇ ꯑꯩꯅ ꯏꯟꯈꯠꯂꯛꯂꯤꯕ ꯑꯩꯒꯤ ꯃꯈꯥ ꯇꯥꯕꯁꯤꯡꯗ ꯏꯆꯦ ꯀꯧ, ꯅꯦꯅꯦ ꯖꯦꯅꯤ ꯀꯧ, ꯑꯗꯨ ꯀꯧ, ꯑꯗꯨꯝ ꯑꯗꯨꯃꯥꯏꯅ ꯑꯩꯅ ꯍꯥꯏꯍꯟꯕ ꯍꯥꯏ ꯇꯥꯔꯦ, ꯑꯗꯨꯅ ꯑꯩꯒꯤ ꯖꯦꯟꯗꯔꯁꯦ ꯐꯖꯅ ꯃꯁꯛ ꯈꯪꯅ ꯂꯩꯍꯟꯅꯤꯡꯉꯦ।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 ꯀꯝꯃꯨꯅꯤꯇꯤꯁꯤꯡꯁꯦꯀꯣ, ꯃꯣꯏꯗꯁꯨ ꯃꯁꯥ ꯃꯁꯥꯒꯤ ꯖꯦꯟꯗꯔꯁꯦ ꯃꯁꯥꯅ ꯌꯥꯝ ꯔꯦꯁꯄꯦꯛ ꯂꯩꯅ ꯍꯤꯡꯍꯟꯅꯤꯡꯉꯤ, ꯑꯗꯨꯒ ꯌꯥꯝ ꯑꯥꯏꯗꯦꯟꯇꯤꯐꯥꯏ ꯇꯧꯔꯒ ꯂꯩꯍꯟꯅꯤꯡꯉꯤ ꯍꯥꯏ ꯇꯥꯔꯦ। ꯅꯠꯇꯕꯤꯗ ꯃꯔꯤꯡ ꯃꯔꯥꯡꯕ ꯑꯣꯟꯊꯣꯛ ꯌꯥꯕꯒꯤ ꯃꯑꯣꯡꯗ ꯄꯪꯇꯧ ꯇꯧꯗꯗꯤ ꯃꯤꯅ ꯑꯩꯈꯣꯏ ꯔꯦꯁꯄꯦꯛ ꯇꯧꯔꯛꯑꯣꯏ, ꯑꯗꯨꯒ ꯃꯣꯏꯁꯦ ꯉꯍꯥꯛꯀꯤ ꯁꯥꯖꯟꯅꯩꯅꯤ, ꯐꯨꯔ ꯐꯗꯧꯅꯤ ꯍꯥꯏꯕ ꯋꯥꯐꯝꯗꯣ ꯇꯥꯍꯟꯅꯤꯡꯗꯕ, ꯍꯥꯏꯗꯤ ꯁꯝꯇꯥꯡ ꯈꯔ ꯏꯗꯨꯀꯦꯇꯦꯠ ꯑꯣꯏꯗꯕ ꯃꯤ ꯈꯔꯅꯗꯤ ꯃꯣꯏꯁꯦ ꯇꯧꯁꯟꯅꯩꯅꯤ, ꯁꯥꯖꯟꯅꯩꯅꯤ, ꯐꯨꯔ ꯐꯗꯧꯅꯤ, ꯆꯨꯝꯊꯣꯛ ꯌꯥꯅꯤꯒ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 ꯃꯌꯥꯝ ꯂꯩꯌꯦꯕ ꯁꯤꯒꯤ ꯄꯣꯠꯁꯦ ꯅꯍꯨꯡꯅꯅ ꯑꯗꯨꯃꯥꯏꯅ ꯑꯩꯈꯣꯏꯅ ꯌꯥꯝ ꯋꯥꯅ ꯁꯨꯃꯥꯏꯅ ꯅꯨꯄꯤꯒꯤ ꯃꯑꯣꯡꯗ ꯍꯤꯡꯉꯛꯏꯕ ꯆꯥꯔꯛꯏꯕ ꯃꯑꯣꯡꯁꯤ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ꯁꯤꯡꯒꯤ ꯀꯝꯃꯨꯅꯤꯇꯤ ꯑꯣꯏꯔꯤꯕ ꯃꯌꯥꯝꯁꯤꯒꯤ ꯑꯩꯈꯣꯏꯅ ꯌꯥꯝ ꯁ꯭ꯇ꯭ꯔꯣꯡ ꯑꯣꯏꯅ ꯂꯦꯞꯄꯒ ꯑꯩꯈꯣꯏ ꯁꯨꯃꯥꯏꯅ ꯁꯦꯠ ꯆꯥꯔꯒ ꯁꯣꯔꯣꯛꯇꯒ ꯆꯠꯉꯝꯃꯛꯏꯁꯦ ꯌꯥꯝ ꯋꯥꯅ ꯍꯣꯠꯅꯔꯛꯑꯦꯕ, ꯑꯗꯨ ꯁꯤꯒꯤ ꯀꯩꯅꯣꯁꯦ ꯃꯥꯡꯍꯟꯅꯤꯡꯗꯕ ꯍꯥꯏ ꯇꯥꯔꯦ। ꯑꯗꯨꯅ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 ꯀꯝꯃꯨꯅꯤꯇꯤꯁꯤꯡꯗꯁꯨ ꯖꯦꯟꯗꯔꯁꯦ ꯌꯥꯝꯅ ꯃꯁꯥꯅ ꯌꯥꯝ ꯔꯦꯁꯄꯦꯛ ꯇꯧꯅ ꯂꯩꯍꯟꯅꯤꯡꯉꯤ, ꯑꯗꯨꯒꯥꯟꯗ ꯃꯤꯅ ꯍꯦꯟꯅ ꯔꯦꯁꯄꯦꯛ ꯇꯧꯕ ꯍꯦꯟ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ꯊꯥꯖꯕ, ꯑꯗꯨꯅꯅꯤ ꯑꯩꯅ ꯀꯧꯍꯜꯂꯤꯁꯦ।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ꯏꯆꯦ, ꯑꯗꯨ ꯑꯩꯁꯨ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ꯒꯤ ꯍꯧꯔꯒ ꯏꯆꯦ ꯍꯥꯏꯅ ꯑꯗꯨꯝ ꯀꯧꯖꯔꯒꯦ ꯏꯆꯦ। ꯑꯩꯈꯣꯏ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ꯎꯅꯈꯤꯁꯤ ꯑꯃꯨꯛꯇꯪꯒ ꯍꯥꯏꯕ ꯁꯛꯅꯥꯏꯔꯕ ꯑꯃꯃꯝꯕꯨ ꯎꯅꯖꯕ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ꯏꯆꯦ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3: ꯈꯨꯔꯝꯖꯔꯤ ꯃꯌꯥꯝꯕꯨꯁꯨ।
1: ꯍꯧꯔꯛꯄ ꯆꯥꯎꯔꯛꯄꯗꯁꯦ ꯑꯍꯥꯟꯕꯗ ꯖꯒꯣꯏ ꯁꯥꯗꯅ ꯇꯧ ꯂꯩꯔꯝꯃꯦꯕꯀꯣ, ꯑꯗꯒꯤ ꯈꯪꯗꯦ ꯃꯥꯏ ꯑꯁꯨꯝꯁꯨ ꯑꯣꯏꯗꯨ ꯇꯧꯔꯕꯅꯦ ꯐꯥꯎꯒꯠꯂꯦ ꯃꯥꯏ ꯃꯔꯥꯏꯕꯛꯅ ꯇꯤ ꯋꯥꯃꯜꯂ ꯑꯗꯨꯅꯅ ꯀꯊꯦꯟꯗ ꯆꯠꯂꯦꯕ ꯂꯂꯣꯟꯕ, ꯑꯗ ꯃꯥꯏꯕ ꯃꯥꯏꯕꯤ ꯀꯀꯥ ꯈꯨꯕꯥꯛ ꯃꯩ ꯌꯦꯡꯕ ꯄ꯭ꯔꯖꯥ ꯌꯦꯡꯕꯒ ꯂꯥꯛꯄꯁꯦ

ꯅꯨꯡꯁꯤ ꯆꯥꯡꯌꯦꯡꯗ ꯃꯥꯏꯊꯤꯔꯦ ꯍꯥꯏꯗꯨꯅ ꯋꯥꯔꯧꯔꯨꯕꯒꯤ ꯀꯔꯤ ꯑꯥꯔꯊꯅꯣ? ꯁꯥꯎꯔꯨꯕꯒꯤ ꯍꯛꯅ ꯀꯗꯥꯏ? ꯇꯨꯡꯑꯣꯏꯅꯔꯝꯂꯒ ꯆꯠꯈ꯭ꯔꯕ ꯃꯍꯥꯛꯅꯤ ꯁꯥꯝꯈ꯭ꯔꯁꯅꯨ ꯃꯃꯤ ꯉꯁꯤꯒꯤ ꯃꯤꯀꯨꯞꯁꯤꯗ ꯃꯥꯏ ꯑꯣꯟꯁꯤꯟꯕꯅ ꯍꯦꯟꯅ ꯃꯇꯤꯛ ꯆꯥꯐꯝ ꯊꯣꯛꯇꯕ꯭ꯔꯅꯦ?

0: ꯑꯗꯨꯒ ꯃꯍꯩꯔꯣꯏ ꯁꯤꯡꯗ ꯃꯣꯏꯒꯤ ꯁ꯭ꯇꯨꯗꯦꯟꯒꯤ ꯇ꯭ꯔꯦꯛ ꯔꯦꯀꯣꯔꯗ ꯁꯦ ꯌꯥꯝ ꯐꯖꯅ ꯃꯦꯟꯇꯦꯟ ꯇꯧꯕꯤꯕ ꯍꯥꯏ ꯇꯥꯔꯦ ꯃꯁꯥ ꯃꯁꯥꯒꯤ ꯁꯤ ꯃꯌꯥꯝ ꯃꯔꯨ ꯑꯣꯏ ꯑꯗꯨꯒ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ꯗꯣꯀꯨꯃꯦꯟꯠꯁꯦ ꯌꯥꯝꯅ ꯑꯩꯈꯣꯏ ꯂꯩꯇꯦ ꯐꯦꯃꯤꯂꯤ ꯑꯃꯗ ꯏꯟꯀꯝ ꯇꯦꯛꯁ ꯔꯤꯇꯔꯟ ꯅꯆꯤꯡꯕ ꯄꯦꯔꯦꯟꯁꯀꯤ ꯑꯗꯨꯒ ꯃꯌꯥꯝꯁꯦ ꯁꯤ ꯃꯌꯥꯝꯁꯤꯁꯨ ꯌꯥꯝ ꯀ꯭ꯂꯤꯌꯔ ꯑꯣꯏꯅ ꯂꯩꯍꯟꯅꯤꯡꯉꯤ ꯑꯗ ꯑꯉꯥꯡꯁꯤꯡ ꯍꯌꯦꯡ ꯃꯥꯅ ꯆꯠꯀꯦ ꯍꯥꯏꯗꯅ ꯄ꯭ꯂꯥꯟ ꯇꯧꯕ ꯃꯇꯝꯗ ꯃꯥꯒꯤ ꯄꯦꯔꯦꯟꯁꯀꯤ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ꯗꯣꯀꯨꯃꯦꯟꯠꯁꯤꯡꯁꯦ ꯄ꯭ꯔꯣꯕ꯭ꯂꯦꯝ ꯂꯩꯕꯗꯒꯤ ꯆꯠꯄ ꯌꯥꯗꯕ ꯄ꯭ꯔꯣꯕ꯭ꯂꯦꯝ ꯃꯌꯥꯝ ꯂꯩ ꯑꯗꯒꯤ ꯑꯉꯥꯡꯁꯤꯡꯒꯤ ꯃꯥꯒꯤ ꯗꯣꯀꯨꯃꯦꯟꯇꯦꯁꯟ ꯇꯧꯕ ꯃꯇꯝꯗ ꯃꯥꯒꯤ ꯑꯥꯙꯥꯔ ꯑꯗꯒꯤ ꯗꯦꯟ ꯕꯔꯊ ꯁꯔꯇꯤꯐꯤꯀꯦꯠ ꯁꯤ ꯃꯌꯥꯝꯁꯤꯗ ꯈꯦꯠꯅꯕ ꯗꯤꯇꯦꯜꯁ ꯃꯌꯥꯝ ꯂꯩꯕ ꯁꯤꯒꯨꯝꯕꯁꯤꯡꯁꯨ ꯂꯩꯍꯟꯗꯕ ꯍꯥꯏ ꯇꯥꯔꯦ ꯃꯥꯒꯤ ꯑꯦꯀꯥꯗꯃꯤꯛ ꯔꯦꯀꯣꯔꯗ ꯃꯌꯥꯝꯁꯤꯁꯨ ꯂꯣꯏꯅ ꯃꯥꯟꯅꯍꯟꯅꯤꯡꯕꯒꯤ ꯑꯗꯨꯝꯕꯒꯤ ꯑꯄꯥꯝꯕ ꯂꯩ ꯑꯗꯨ ꯗꯦꯟ ꯀꯣ ꯀꯔꯤꯀꯨꯂꯔ ꯑꯦꯛꯇꯤꯚꯤꯇꯤꯁꯁꯦ ꯁꯤꯃꯁꯨ ꯌꯥꯝ ꯃꯔꯨ ꯑꯣꯏꯀꯣ ꯁꯤ ꯌꯥꯎꯕꯁꯤꯅ ꯃꯥꯒꯤ ꯁ꯭ꯀꯣꯂꯥꯔꯁꯤꯞ ꯐꯪꯕꯒꯤ ꯆꯥꯡ ꯌꯥꯝ ꯋꯥꯡꯅꯤ ꯑꯦꯗꯃꯤꯁꯟ ꯇꯧꯕ ꯌꯥꯕ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ꯁꯤꯗ ꯌꯥꯝ ꯐꯪꯒꯅꯤ ꯑꯦꯠ ꯗ ꯁꯦꯝ ꯇꯥꯏꯝ ꯑꯉꯥꯡꯒꯤ ꯄꯔꯁꯅꯦꯂꯤꯇꯤꯁꯦ ꯃꯄꯥꯟꯗ ꯆꯠꯀꯗꯧꯕꯅꯤꯅ ꯏꯟꯇꯔꯄꯔꯁꯅꯦꯜ ꯁ꯭ꯀꯤꯜꯁꯦ ꯌꯥꯝ ꯗꯔꯀꯥꯔ ꯂꯩ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ꯁ꯭ꯀꯤꯜꯁ ꯑꯉꯥꯡꯁꯤꯗ ꯑꯗꯒꯤ ꯃꯥꯒꯤ ꯁꯦꯜꯐ ꯏꯁꯇ꯭ꯔꯤꯝꯁꯦ ꯌꯥꯝ ꯁ꯭ꯇ꯭ꯔꯣꯡ ꯑꯣꯏꯕ ꯆꯪꯉꯤ ꯃꯔꯝꯗꯤ ꯀꯝꯄ꯭ꯂꯤꯠ ꯗꯤꯐ꯭ꯔꯦꯟ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 ꯑꯃꯗ ꯃꯥ ꯐꯤꯠ ꯇꯧꯗꯣꯏꯅꯤ ꯑꯦꯗꯖꯁ ꯇꯧꯗꯣꯏꯅꯦꯕꯀꯣ ꯑꯗꯨꯅ ꯑꯉꯥꯡꯒꯤ ꯄꯔꯁꯅꯦꯂꯤꯇꯤꯁꯦ ꯕꯤꯜ ꯇꯧꯕ ꯌꯥꯝ ꯆꯪꯉꯤ ꯍꯥꯏ ꯇꯥꯔꯦ ꯁꯤ ꯃꯌꯥꯝꯁꯦ ꯇꯧꯍꯟꯅꯤꯡꯉꯤ ꯑꯗꯨꯅ ꯃꯤ ꯏꯟꯇꯔꯦꯛꯁꯟ ꯇꯧꯕꯀꯣ ꯑꯦꯅꯤ ꯅ꯭ꯌꯨ ꯄꯤꯄꯜꯁꯤꯡ ꯐ꯭ꯔꯦꯟꯁꯤꯡ ꯃꯌꯥꯝꯁꯦ ꯏꯟꯇꯔꯦꯛ ꯇꯧꯕꯗ ꯑꯀꯤꯕ ꯂꯩꯇꯕ ꯑꯗꯨ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ꯅꯍꯥꯔꯤꯉꯩ ꯃꯇꯝꯗ ꯁꯥꯇ꯭ꯔꯣꯔꯤꯉꯩ ꯃꯇꯝꯗ ꯍꯥꯞꯀꯠꯍꯟꯅꯤꯡꯕꯒꯤ ꯑꯄꯥꯝꯕ ꯂꯩ
1: ꯌꯥꯝꯅ ꯐꯖꯕ ꯋꯥꯈꯜꯂꯣꯟꯅꯤ ꯑꯣꯖꯥ ꯕ꯭ꯔꯦꯟꯗ꯭ꯔꯦꯟ ꯅꯠꯇꯕ ꯑꯩꯈꯣꯏ ꯑꯣꯄꯣꯔꯆꯨꯅꯤꯇꯤꯁꯤꯡꯁꯤ ꯂꯧꯊꯣꯛꯍꯧꯕ ꯍꯥꯏꯕ ꯇꯥꯔꯦ ꯂꯧꯕ ꯍꯥꯏꯕ ꯇꯥꯔꯦ ꯃꯥꯂꯦꯝꯗ ꯂꯩꯔꯤꯕ ꯐꯪꯉꯤꯕ ꯈꯨꯗꯣꯡꯆꯥꯕꯁꯤꯡꯁꯦ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ꯅꯍꯥꯁꯤꯡꯅ ꯑꯩꯈꯣꯏ ꯇ꯭ꯔꯥꯏ ꯇꯧꯔꯀꯥꯟꯗ ꯑꯇꯣꯞ ꯑꯇꯣꯞꯄ ꯂꯝꯁꯤꯡ ꯑꯇꯣꯞ ꯑꯇꯣꯞꯄ ꯀꯟꯇ꯭ꯔꯤꯁꯤꯡꯁꯤꯗꯒꯤꯁꯨ ꯑꯩꯈꯣꯏꯒꯤ ꯅꯣꯂꯦꯖꯁꯤꯡꯁꯤ ꯑꯦꯀ꯭ꯋꯥꯌꯔ ꯇꯧꯔꯨꯔꯀꯥꯟꯗ ꯏꯔꯝꯗꯝꯁꯤ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ꯒ ꯑꯣꯏꯔꯁꯨ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ꯅꯤ ꯐꯣꯝꯗ ꯀꯟꯇ꯭ꯔꯤꯕ꯭ꯌꯨꯠ ꯇꯧ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ꯃꯌꯥꯝꯈꯛ ꯂꯩꯒꯅꯤ ꯍꯥꯏꯕꯒꯤ ꯋꯥꯐꯝꯅꯤ ꯊꯥꯒꯠꯆꯔꯤ ꯑꯣꯖꯥ ꯑꯣꯖꯥꯒꯤ ꯆꯦꯜꯂꯕ ꯃꯇꯝ ꯀꯌꯥ ꯀꯥꯏꯊꯣꯛꯄꯤꯗꯨꯅ ꯉꯁꯤ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ꯗꯤꯑꯣꯗ ꯂꯦꯡꯕꯤꯔꯛꯇꯨꯅ ꯉꯁꯤ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ꯕꯨ ꯃꯄꯨꯡ ꯐꯥꯍꯟꯕꯤꯕ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ꯑꯣꯖꯥꯕꯨ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0: ꯊꯥꯒꯠꯆꯔꯤ ꯎꯃ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ꯕꯨꯁꯨ ꯊꯥꯒꯠꯆꯔꯤ ꯂꯣꯏꯅꯅ ꯍꯥꯏꯔꯤꯕ ꯄ꯭ꯔꯣꯒ꯭ꯔꯥꯝꯁꯤꯕꯨ ꯇꯥꯕꯤꯔꯤꯕ ꯃꯅꯤꯄꯨꯔ ꯃꯌꯥꯝꯕꯨꯁꯨ
1: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ꯗ ꯏꯟꯗꯤꯌꯥꯒꯤ ꯃꯄꯥꯟꯗ ꯂꯩꯔꯤꯕ ꯀꯔꯤꯌꯔꯒꯤ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ꯍꯥꯏꯕ ꯍꯤꯔꯝꯁꯤꯗ ꯏꯖꯨꯀꯦꯁꯅꯦꯜ ꯀꯥꯎꯟꯁꯤꯂꯔ ꯑꯃꯗꯤ ꯂꯦꯛꯆꯔꯔ ꯇꯤ ꯖꯤ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ꯃꯤꯔꯥꯖ ꯁꯍꯥ ꯀꯣꯔꯤꯃꯌꯨ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ꯋꯥꯇꯥꯏ ꯁꯥꯖꯈꯤꯕ ꯎꯃꯔ ꯑꯦꯝ ꯀꯦ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ꯊꯧꯔꯝ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ꯎꯃꯔ ꯑꯦꯝ ꯀꯦꯅ ꯈꯨꯔꯨꯝꯖꯔꯤ
2: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ꯆꯦꯅꯦꯜ ꯑꯁꯤꯒꯤ ꯃꯈꯥ ꯇꯥꯕ ꯊꯧꯔꯝ ꯅꯨꯃꯤꯗꯥꯡꯒꯤ ꯄꯨꯡ 7:45 ꯐꯥꯎꯕ ꯀꯪꯂꯥ ꯆꯦꯅꯦꯜꯗꯒꯤ ꯔꯤꯂꯦ ꯂꯧꯗꯨꯅ ꯇꯥꯕꯤꯔꯁꯤ

ꯍꯥꯏ ꯃꯥꯁꯤꯗꯕꯤ, ꯉꯁꯤ ꯀꯧꯕ ꯀꯣꯔꯧꯗ ꯄꯥꯏ ꯃꯁꯤ ꯂꯩ ꯂꯣꯝꯕ ꯅꯗꯥꯏꯔꯦꯝ ꯇꯌꯨꯝ ꯋꯥꯡꯃꯅ ꯏꯃꯥ ꯅꯪꯕꯨ ꯈꯨꯔꯨꯝꯖꯔꯤ꯫ ꯄꯨꯊꯥꯡ ꯀꯣꯛꯅ ꯆꯠꯅꯔꯝꯕ, ꯄꯊꯥꯡ ꯀꯣꯛꯅ ꯇꯧꯅꯔꯝꯕ, ꯄꯥꯔꯝꯆꯠ ꯄꯨꯔꯝꯆꯠ ꯑꯆꯦꯠꯄ, ꯏꯃꯣꯏꯅꯨ ꯑꯍꯣꯡ ꯑꯆꯥꯎꯕꯤ ꯅꯪꯒꯤ ꯊꯧꯔꯝꯕꯨ ꯅꯤꯡꯁꯤꯡꯖꯩ꯫ ꯅꯗꯥꯏꯔꯦꯝ ꯋꯥꯛꯃꯅ ꯈꯪꯗꯕ ꯃꯃꯤ ꯇꯝ ꯎꯗꯕꯅ ꯃꯄꯥ ꯂꯥꯡꯗꯨꯅ ꯂꯥꯆꯕ, ꯂꯅ ꯊꯣꯡꯕꯨ ꯊꯤꯡꯕꯤꯒꯅꯣ, ꯁꯅꯥ ꯐꯝꯕꯥꯜ ꯂꯥꯡꯗ ꯂꯦꯡꯁꯤꯟꯕꯤꯔꯛꯎꯀꯣ꯫

ꯑꯥꯀꯥꯁꯋꯥꯅꯤ ꯏꯝꯐꯥꯜ ꯅꯤꯡꯊꯧ ꯈꯣꯡꯖꯝ ꯁꯨ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ꯂꯩꯕꯥꯛ ꯑꯁꯤꯗ ꯗꯦꯃꯣꯒ꯭ꯔꯥꯐꯤꯛꯀꯤ ꯑꯍꯣꯡꯕ ꯌꯦꯡꯁꯤꯟꯅꯕ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ꯀꯃꯤꯇꯤ ꯁꯦꯝꯅꯕ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ꯅ ꯂꯧꯈꯤꯕ ꯋꯥꯔꯦꯞ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ꯈ꯭ꯔꯦ ꯃꯨꯁꯜꯃꯥꯟꯁꯤꯡꯒꯤ ꯁꯦꯡꯂꯕ ꯀꯨꯝꯃꯩ ꯏꯗ ꯎꯜ ꯖꯨꯍꯥꯅ ꯂꯥꯛꯄꯗ ꯔꯥꯖ꯭ꯌꯄꯥꯜ ꯌꯥꯎꯅ ꯂꯨꯆꯤꯡꯕ ꯀꯌꯥꯅ ꯑꯦꯐ ꯄꯥꯎꯖꯦꯜ ꯄꯤꯔꯛꯂꯤ ꯑꯥꯔꯠ ꯑꯃꯁꯨꯡ ꯀꯜꯆꯔ ꯃꯟꯇ꯭ꯔꯤ ꯀꯦ ꯍꯩꯁ ꯂꯣꯀꯦꯟꯁꯤꯡꯅ ꯍꯥꯏꯔꯤ ꯇꯨꯔꯤꯖꯝꯒꯤ ꯂꯝꯗ ꯍꯦꯟꯅ ꯃꯤꯠꯌꯦꯡ ꯆꯪꯗꯨꯅ ꯍꯦꯟꯅ ꯊꯕꯛ ꯇꯧꯔꯕꯗꯤ ꯃꯅꯤꯄꯨꯔ ꯑꯁꯤ ꯃꯤꯄꯥꯜ ꯇꯥꯡꯗꯕ ꯔꯥꯖ꯭ꯌ ꯑꯃ ꯑꯣꯏꯕ ꯉꯝꯒꯅꯤ ꯑꯁꯥꯝ ꯔꯥꯖ꯭ꯌ ꯕꯤꯙꯥꯟ ꯁꯚꯥꯅ ꯌꯨꯅꯤꯐꯣꯔꯝ ꯁꯤꯚꯤꯜ ꯀꯣꯗ ꯑꯁꯥꯝ 2026 ꯕꯤꯜ ꯉꯁꯤ ꯄꯥꯁ ꯇꯧꯈ꯭ꯔꯦ ꯑꯃꯁꯨꯡ ꯃꯊꯪ ꯊꯥꯒꯤ 23ꯗ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ꯃꯥꯂꯦꯝꯒꯤ ꯌꯣꯒ ꯅꯨꯃꯤꯠ 2026ꯀꯤ ꯅꯣꯡꯌꯣꯏꯕ ꯍꯤꯔꯝ ꯌꯣꯒ ꯁꯥꯟꯅꯗꯨꯅ ꯍꯛꯆꯥꯡ ꯐꯅ ꯑꯍꯜ ꯑꯣꯏꯕ ꯍꯥꯏꯕ ꯑꯁꯤꯅ ꯑꯣꯏꯒꯅꯤ ꯍꯥꯏꯔꯤ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ꯅ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ꯏꯅ ꯌꯥꯗꯕ ꯃꯑꯣꯡꯗ ꯃꯤꯇꯣꯞ ꯆꯪꯁꯤꯜꯂꯛꯄ ꯃꯤꯁꯤꯡ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ꯑꯃꯗꯤ ꯀꯥꯡꯂꯨꯞ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ꯂꯩꯔꯤꯕ ꯑꯍꯣꯡꯕ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ꯌꯦꯡꯁꯤꯟꯅꯕ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ꯀꯃꯤꯇꯤ ꯁꯦꯝꯕꯒꯤ ꯋꯥꯔꯦꯞ ꯑ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ꯈ꯭ꯔꯦ ꯉꯝꯈꯩꯗ ꯂꯩꯕ ꯃꯅꯤꯄꯨꯔꯒꯨꯝꯕ ꯔꯥꯖ꯭ꯌꯁꯤꯡꯗ ꯊꯦꯡꯅꯔꯤꯕ ꯈꯨꯗꯣꯡꯆꯥꯗꯕ ꯀꯌꯥ ꯀꯃꯤꯇꯤ ꯑꯁꯤꯅ ꯌꯦꯡꯁꯤꯟꯕ ꯉꯝꯂꯒ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 ꯂꯩ ꯍꯥꯏ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ꯁꯤꯔꯤ ꯈꯦꯝꯆꯥꯅ ꯍꯥꯏ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ꯑꯃꯁꯨꯡ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ꯄꯥꯏꯈꯠꯂꯤꯕ ꯈꯣꯡꯊꯥꯡ ꯑꯁꯤ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ꯉꯥꯛꯁꯦꯜꯗ ꯑꯍꯦꯟꯕ ꯃꯤꯠꯌꯦꯡ ꯆꯪꯕꯒ ꯂꯣꯏꯅꯅ ꯇ꯭ꯔꯥꯏꯕꯦꯜꯁꯤꯡꯕꯨ ꯉꯥꯛꯁꯦꯟꯗꯨꯅ ꯊꯝꯕ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ꯂꯒꯅꯤ ꯀꯃꯤꯇꯤ ꯑꯁꯤꯅ ꯄꯥꯏꯈꯠꯂꯛꯄ ꯊꯕꯛ ꯈꯨꯗꯤꯡꯃꯛꯇ ꯃꯅꯤꯄꯨꯔ ꯁꯔꯀꯥꯔꯅ ꯑꯉꯝꯕ ꯃꯇꯦꯡ ꯄꯥꯡꯒꯅꯤ ꯑꯁꯤꯒꯨꯝꯕ ꯊꯧꯔꯥꯡ ꯄꯥꯏꯈꯠꯂꯛꯄ ꯑꯁꯤ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ꯉꯝꯈꯩꯗ ꯉꯥꯛꯁꯦꯟꯕꯒꯤ ꯊꯕꯛ ꯍꯦꯟꯒꯠꯍꯟꯗꯨꯅ ꯃꯤꯁꯤꯡ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ꯑꯃꯗꯤ ꯃꯤꯇꯣꯞ ꯆꯪꯁꯤꯜꯂꯛꯄꯒ ꯃꯔꯤ ꯂꯩꯅꯕ ꯊꯕꯛꯁꯤꯡ ꯌꯦꯡꯁꯤꯟꯕꯗ ꯑꯆꯧꯕ ꯃꯇꯦꯡ ꯑꯣꯏꯔꯒꯅꯤ ꯃꯨꯁꯜꯃꯥꯟꯁꯤꯡꯒꯤ ꯁꯦꯡꯂꯕ ꯀꯨꯝꯃꯩ ꯏꯗ ꯎꯜ ꯖꯨꯍꯥ ꯍꯌꯦꯡ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ꯅꯨꯃꯤꯠ ꯑ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ꯁꯖꯤꯠꯁꯤꯡꯗ ꯅꯃꯥꯖ ꯁꯣꯟꯕꯒꯤ ꯊꯧꯔꯝꯁꯤꯡ ꯄꯥꯡꯊꯣꯛꯀꯅꯤ ꯏꯝꯐꯥꯜꯒꯤ ꯇꯦꯡꯀꯤꯋꯥꯂꯤ ꯃꯁꯖꯤꯠꯇ ꯑꯌꯨꯛ ꯄꯨꯡ 6:45 ꯅꯃꯥꯖ ꯁꯣꯟꯒꯅꯤ ꯍꯥꯇꯥ ꯃꯁꯖꯤꯠꯇ ꯑꯌꯨꯛ ꯄꯨꯡ 7:30 ꯒꯣꯂꯥꯄꯇꯤ ꯖꯃꯥ ꯃꯁꯖꯤꯠꯇ ꯑꯌꯨꯛ ꯄ�ꯡ 9:00 ꯁꯗꯔ ꯕꯖꯥꯔ ꯃꯁꯖꯤꯠꯇ ꯑꯌꯨꯛ ꯄꯨꯡ 9:30 ꯑꯃꯁꯨꯡ ꯕꯥꯕꯨꯄꯨꯔꯥ ꯃꯁꯖꯤꯠꯇ ꯑꯌꯨꯛ ꯄꯨꯡ 9:30 ꯏꯗ ꯎꯜ ꯖꯨꯍꯥꯒꯤ ꯅꯃꯥꯖ ꯄꯥꯡꯊꯣꯛꯀꯅꯤ ꯍꯥꯏꯔꯤ ꯅꯨꯃꯤꯠ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ꯔꯥꯖ꯭ꯌꯄꯥꯜ ꯑꯖꯌ ꯀꯨꯃꯥꯔ ꯚꯂꯥꯅ ꯄꯤꯕ ꯄꯥꯎꯖꯦꯜ ꯑꯃꯗ ꯍꯥꯏ ꯁꯦꯡꯂꯕ ꯀꯨꯝꯃꯩ ꯑꯁꯤꯅ ꯃꯆꯤꯟ ꯃꯅꯥꯎ ꯑꯣꯏꯕꯒꯤ ꯃꯔꯤ ꯍꯦꯟꯅ ꯆꯦꯠꯁꯤꯜꯍꯟꯗꯨꯅ ꯅꯨꯡꯁꯤ ꯆꯥꯟꯅꯕ ꯍꯦꯟꯒꯠꯍꯟꯕ ꯑꯃꯁꯨꯡ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ꯍꯣꯠꯅꯃꯤꯟꯅꯗꯨꯅ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ꯀꯤ ꯆꯥꯎꯈꯠꯅꯕ ꯂꯝꯕꯤꯗ ꯆꯤꯡꯁꯤꯟꯃꯤꯟꯅꯔꯁꯤ ꯀꯨꯝꯃꯩ ꯑꯁꯤꯅ ꯁꯥꯟꯇꯤ ꯅꯨꯡꯉꯥꯏ ꯌꯥꯏꯐꯕ ꯑꯃꯁꯨꯡ ꯍꯔꯥꯎ ꯇꯌꯥꯝꯕ ꯄꯨꯔꯛꯄ ꯑꯣꯏꯔꯁ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ꯅ ꯏꯗ ꯎꯜ ꯖꯨꯍꯥꯅ ꯂꯥꯛ

ꯁꯥꯎꯈꯠꯂꯛꯄꯒꯤ ꯃꯇꯤꯛ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ꯒꯤ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ꯟꯁꯤ ꯃꯍꯤꯡꯁꯨ ꯃꯇ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ꯈꯦꯠꯅꯔꯤ꯫ ꯀꯔꯤ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ꯝꯁꯨ ꯐꯥꯎꯔꯛꯄ꯭ꯔꯥ? ꯑꯩꯍꯥꯛꯁꯦ ꯅꯨꯡꯉꯥꯏ ꯌꯥꯏꯐꯕ ꯏꯃꯨꯡ ꯑꯃꯗ ꯄꯣꯛꯆꯔꯝꯂꯕꯗꯤ ꯄꯨꯝꯅꯃꯛ ꯅꯤꯡꯕ ꯊꯨꯡꯂꯝꯒꯅꯤ ꯈꯜꯂꯨꯔꯅꯨ ꯌꯥꯔꯔꯣꯏꯗꯕ ꯃꯤꯑꯣꯏꯕꯒꯤ ꯋꯥꯈꯜꯅꯤ꯫ ꯑꯩꯍꯥꯛꯅ ꯑꯗꯣꯝꯗ ꯑꯗꯨꯝꯅ ꯈꯜꯂꯨꯒꯅꯨ ꯍꯥꯏꯔꯒꯁꯨ ꯄꯥꯛ ꯍꯦꯛꯇ ꯊꯥꯗꯣꯛꯄ ꯉꯝꯂꯔꯣꯏꯗꯕ ꯋꯥꯈꯜꯅꯤ꯫ ꯑꯗꯨꯕꯨ ꯑꯗꯣꯝꯁꯨ ꯅꯤꯡꯁꯤꯡꯕꯤꯌꯨ, ꯃꯥꯂꯦꯝꯗ ꯃꯁꯛ ꯈꯪꯂꯤꯕ ꯁꯛꯅꯥꯏꯔꯕ ꯃꯤꯑꯣꯏ ꯀꯌꯥ ꯑꯃꯁꯨ ꯈꯝ ꯊꯦꯡꯅ ꯋꯥꯔꯕ ꯏꯃꯨꯡꯗꯒꯤ ꯍꯧꯔꯛꯄꯁꯨ ꯌꯥꯎꯔꯤꯕꯅꯤ꯫ ꯑꯃꯦꯔꯤꯀꯥꯒꯤ ꯑꯐꯥꯎꯕ ꯕꯤꯖꯤꯅꯦꯁꯃꯦꯟ ꯑꯃꯗꯤ ꯐꯤꯂꯥꯟꯊ꯭ꯔꯣꯄꯤꯁ ꯕꯤꯜ ꯒꯦꯠꯁꯅ ꯑꯁꯨꯝꯅ ꯍꯥꯏꯔꯝꯃꯤ, ꯅꯍꯥꯛꯁꯦ ꯂꯥꯏꯔꯅ ꯄꯣꯛꯂꯛꯂꯕꯗꯤ ꯃꯗꯨ ꯅꯍꯥꯛꯀꯤ ꯅꯔꯥꯜ ꯅꯠꯇꯦ, ꯑꯗꯨꯕꯨ ꯅꯍꯥꯛꯅ ꯂꯥꯏꯔꯅ ꯁꯤꯈ꯭ꯔꯕꯗꯤ ꯃꯗꯨꯗꯤ ꯅꯍꯥꯛꯀꯤ ꯅꯔꯥꯜꯅꯤ꯫ ꯄꯨꯝꯅꯃꯛꯁꯤꯗꯒꯤ ꯂꯧꯁꯤꯟꯁꯤ, ꯄꯨꯟꯁꯤꯒꯤ ꯄꯥꯟꯗꯝꯕꯨ ꯃꯁꯛ ꯈꯪꯅ ꯑꯈꯥꯡ ꯀꯟꯅ ꯍꯟꯕ ꯂꯩꯇꯕ ꯊꯧꯅꯥꯒ ꯂꯣꯏꯅꯅ ꯄꯨꯟꯁꯤꯗ ꯃꯥꯏ ꯄꯥꯛꯄ ꯃꯤꯑꯣꯏ ꯑꯃ ꯑꯣꯏꯅ ꯁꯃꯥꯖꯇ ꯑꯩꯅ ꯉꯝꯖꯕ ꯊꯥꯛꯇ ꯑꯉꯝꯕ ꯈꯔꯗꯤ ꯈꯨꯗꯣꯜ ꯇꯝꯂꯝꯁꯤ꯫ ꯋꯥꯐ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ꯄꯨꯡꯐꯝꯁꯤꯗ ꯉꯁꯤ ꯑꯁꯤ ꯌꯨꯝꯁꯀꯩꯁ ꯅꯨꯃꯤꯠ ꯑꯣꯏꯕꯅ ꯑꯗꯣꯝꯒꯤꯗ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 ꯂꯥꯏꯚ ꯐꯣꯟ ꯏꯟ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ꯃꯍꯧꯁꯥꯒꯨꯝ ꯊꯝꯖꯔꯤꯕ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ꯗꯤꯑꯣꯒꯤ ꯇꯦꯂꯤꯐꯣꯟ ꯅꯝꯕꯔ 8798803293ꯗ ꯀꯣꯜ ꯇꯧꯕꯤꯔꯛꯇꯨꯅ ꯑꯗꯣꯝꯅ ꯈꯣꯏꯗꯥꯕꯤ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ꯁꯤꯡ ꯈꯟꯕꯤꯔꯛꯄ ꯌꯥꯔꯒꯅꯤ꯫

ꯂꯥꯟꯊꯣꯛꯆꯔꯤꯕ ꯏꯁꯩ ꯑꯁꯤ ꯏꯃꯥ ꯂꯥꯛꯈꯤꯅꯤ ꯐꯝꯃꯁꯤꯗꯒꯤ ꯁꯨꯔꯁ ꯒ꯭ꯋꯥꯁ꯭ꯋꯥꯃꯤꯒꯤ ꯈꯣꯟꯖꯦꯜꯗ ꯁ꯭ꯌꯥꯃꯥꯅꯟꯗ ꯌꯨꯝꯂꯦꯝ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ꯗꯨꯒ ꯋꯥꯏ ꯁꯨꯔꯦꯟ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ꯀꯩꯊꯦꯜꯗ ꯀꯣꯀꯦꯟꯁꯤꯡ ꯑꯁꯤꯒꯤ ꯃꯃꯜ ꯆꯥꯎꯔꯥꯛꯅ ꯂꯨꯄꯥ ꯀꯣꯇꯤ 1,000,000 ꯍꯦꯜꯂꯕ ꯌꯥꯏ ꯍꯥꯏꯔꯤ꯫ 9 ꯁꯨꯕ ꯔꯥꯖ꯭ꯌ ꯊꯥꯛꯀꯤ ꯄ꯭ꯔꯤ ꯇꯤꯟ, ꯄ꯭ꯔꯤ ꯖꯨꯅꯤꯌꯔ, ꯖꯨꯅꯤꯌꯔ ꯑꯃꯗꯤ ꯁꯦꯅꯤꯌꯔ ꯄꯦꯟꯀꯦꯛ ꯁꯤꯂꯦꯠ ꯆꯦꯝꯄꯤꯌꯟꯁꯤꯞ 2026 ꯊꯥ ꯑꯁꯤ 29ꯗꯒꯤ 30 ꯐꯥꯎꯕ ꯈꯨꯃꯟ ꯂꯝꯄꯥꯛ ꯁ꯭ꯄꯣꯔꯠꯁ ꯀꯣꯝꯄ꯭ꯂꯦꯛꯁꯇ ꯆꯠꯊꯔꯒꯅꯤ ꯍꯥꯏꯔꯤ꯫ ꯃꯅꯤꯄꯨꯔ ꯄꯦꯟꯀꯦꯛ ꯁꯤꯂꯦꯠ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ꯁꯤꯟꯕ ꯆꯦꯝꯄꯤꯌꯟꯁꯤꯞ ꯑꯁꯤꯗ ꯏꯝꯐꯥꯜ ꯏꯁ, ꯏꯝꯐꯥꯜ ꯋꯦꯁ, ꯊꯧꯕꯥꯜ, ꯕꯤꯁꯅꯨꯄꯨꯔ, ꯀꯛꯆꯤꯡ ꯑꯃꯗꯤ ꯃꯅꯤꯄꯨꯔ ꯄꯨꯂꯤꯁ ꯌꯥꯎꯅ ꯑꯄꯨꯟꯕ ꯁꯥꯟꯅꯔꯣꯏ 150 ꯔꯣꯝꯅ ꯁꯔꯨꯛ ꯌꯥꯔꯒꯅꯤ꯫ ꯁꯥꯟꯅꯔꯣꯏꯁꯤꯡꯅ ꯍꯌꯦꯡ ꯈꯨꯃꯟ ꯂꯝꯄꯥꯛ ꯁ꯭ꯄꯣꯔꯠꯁ ꯀꯣꯝꯄ꯭ꯂꯦꯛꯁꯇ ꯂꯩꯕ ꯀꯥꯡꯁꯪꯗ ꯔꯤꯄꯣꯔꯠ ꯇꯧꯕꯤꯔꯅꯕ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ꯁꯤꯅ ꯈꯪꯍꯜꯂꯛꯂꯤ꯫ 5 ꯁꯨꯕ MNCA ꯋꯤꯃꯦꯟ ꯁꯦꯅꯤꯌꯔ ꯋꯥꯟ ꯗꯦ ꯇ꯭ꯔꯣꯐꯤꯒꯤ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ꯁꯤꯡꯗ PTCC ꯄꯥꯁꯣꯏꯅ ꯑꯂꯃꯤꯟ ꯂꯤꯂꯣꯡꯕꯨ ꯋꯤꯀꯦꯠ 10 ꯃꯥꯏꯊꯤꯕ ꯄꯤꯈ꯭ꯔꯦ꯫ TCMDC ꯊꯣꯡꯖꯨ ꯄꯥꯔꯠ 2ꯅ YPHUC ꯂꯂꯥꯝꯕꯨꯡꯕꯨ ꯋꯤꯀꯦꯠ 9 ꯃꯥꯏꯊꯤꯕ ꯄꯤꯈ꯭ꯔꯦ꯫ 5 ꯁꯨꯕ MNCA ꯕꯣꯏꯁ ꯑꯟꯗꯔ 14 ꯋꯥꯟ ꯗꯦ ꯇ꯭ꯔꯣꯐꯤꯒꯤ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ꯑꯅꯤꯁꯨꯕ ꯁꯦꯃꯤ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ꯇ RCA ꯂꯤꯂꯣꯡꯅ ꯁꯦꯗꯣ ꯊꯥꯡꯃꯩꯕꯟꯕꯨ ꯋꯤꯀꯦꯠ 7 ꯃꯥꯏꯊꯤꯕ ꯄꯤꯈ꯭ꯔꯦ꯫ 4 ꯁꯨꯕ MNCA ꯃꯦꯟꯁ ꯑꯟꯗꯔ 19 ꯋꯥꯟ ꯗꯦ ꯇ꯭ꯔꯣꯐꯤꯒꯤ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ꯂꯤꯛ ꯃꯦꯠꯁꯁꯤꯡꯗ ꯃꯣꯔꯦꯜ ꯁꯤꯡꯖꯃꯩ ꯆꯤꯡꯉꯥ ꯃꯈꯥꯅ CCK ꯈꯣꯡꯃꯟꯕꯨ ꯋꯤꯀꯦꯠ 9 ꯃꯥꯏꯊꯤꯕ ꯄꯤꯈ꯭ꯔꯦ꯫ TCMDC ꯊꯣꯡꯖꯨ ꯄꯥꯔꯠ 2 ꯄꯦꯆꯨ ꯂꯝꯄꯥꯛꯅ PTRC ꯄꯥꯁꯣꯏ ꯄꯥꯔꯠ 4ꯕꯨ ꯋꯤꯀꯦꯠ 3 ꯃꯥꯏꯊꯤꯕ ꯄꯤꯈ꯭ꯔꯦ꯫ ꯕ꯭ꯂꯨ ꯍꯣꯛ ꯈꯨꯔꯥꯏꯅ ꯐꯣꯔꯁ ꯀꯦꯇꯤꯒ꯭ꯔꯥꯎꯕꯨ ꯋꯤꯀꯦꯠ 2 ꯃꯥꯏꯊꯤꯕ ꯄꯤꯈ꯭ꯔꯦ꯫ KSDO ꯀ꯭ꯌꯥꯝꯒꯩ ꯑꯃꯗꯤ YUC ꯀ꯭ꯋꯥꯀꯩꯊꯦꯜ ꯃꯣꯏꯔꯥꯡ ꯄꯨꯔꯦꯜ ꯇꯥꯏ ꯇꯥ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ꯃꯔꯨꯞꯁꯤꯡꯒꯤ ꯃꯦꯁꯦꯖ ꯉꯥꯏꯅ ꯉꯥꯏꯅ ꯃꯇꯝ ꯏꯁꯩ ꯃꯇꯝ ꯂꯥꯟꯊꯣꯛꯆꯔꯤ. ꯀꯔꯝꯅꯕꯨ ꯍꯪꯁꯤꯒꯦꯅꯦ, ꯀꯅꯥꯅꯣ ꯁꯛꯍꯦꯟꯕꯤ ꯅꯪꯕꯣ?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ꯁꯩꯁꯛꯂꯤꯕ ꯈꯨꯃꯨꯛꯆꯝ ꯅꯣꯔꯦꯟ, ꯁꯩꯔꯦꯡꯕ ꯅꯕꯆꯟꯗ꯭ꯔ ꯆꯣꯡꯊꯥꯝ.

ꯃꯔꯨꯞ ꯍꯥꯏꯅ ꯍꯥꯏꯖꯒꯦ ꯅꯍꯥꯛꯀꯤ ꯃꯪꯂꯥꯟꯗ ꯇꯠꯇꯅ ꯎꯔꯤꯕꯗꯨ ꯅꯍꯥꯛꯅ ꯈꯟꯖꯕ ꯍꯦꯟꯕ ꯈꯛꯀꯤ ꯅꯠꯇꯅ ꯅꯍꯥꯛꯀꯤ ꯋꯥꯈꯜꯗ ꯃꯍꯥꯛꯇꯕꯨ ꯑꯁꯨꯝ ꯈꯟꯗꯨꯅ ꯂꯩꯕꯅ ꯃꯪꯂꯥꯟꯗꯁꯨ ꯃꯔꯤ ꯂꯩꯅꯔꯝꯕ ꯑꯣꯏꯔꯝꯕ ꯌꯥꯏ ꯃꯇꯝꯅ ꯄꯨꯔꯛꯄ ꯑꯍꯣꯡꯕꯅꯤ ꯀꯥꯎꯊꯣꯛꯄ ꯇꯝꯕꯤꯔꯣ ꯃꯍꯥꯛꯁꯨ ꯅꯨꯡꯉꯥꯏꯅ ꯂꯩꯖꯁꯅꯨ ꯅꯍꯥꯛꯀꯤꯁꯨ ꯑꯅꯧꯕ ꯄꯨꯟꯁꯤ ꯈꯣꯡꯆꯠꯇ ꯍꯦꯟꯅ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ꯕ ꯑꯐꯕ ꯑꯣꯏꯁꯅꯨ ꯍꯥꯏꯅ ꯊꯥꯕꯤꯔꯛꯂꯤ ꯃꯦꯁꯦꯖ ꯊꯥ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ꯀꯤ ꯃꯤꯡ ꯂꯩꯐꯝꯗꯤ ꯍꯥꯞꯄꯤꯔꯛꯇ꯭ꯔꯤ

ꯄꯨꯟꯁꯤꯒꯤ ꯑꯉꯟꯕ ꯑꯌꯨꯛꯅꯤ. ꯑꯁꯪꯕ ꯊꯔꯣꯒꯤ ꯑꯏꯪꯕ ꯄꯨꯛꯅꯤꯡ ꯍꯨꯔꯕ ꯅꯨꯡꯁꯤꯕ ꯂꯩꯅꯝ ꯂꯩꯔꯥꯡꯒꯤ ꯂꯩꯅꯥꯗ ꯄꯛꯂꯤꯕ ꯂꯤꯛꯂꯥ ꯀꯣꯔꯧꯍꯟꯕ ꯃꯥꯒꯤ ꯃꯁꯦꯛ ꯃꯉꯥꯜꯅ ꯌꯩꯕꯗ ꯁꯅꯥꯒꯨꯝ ꯄꯨꯡꯗꯣꯡꯂꯕ ꯐꯖꯕꯤ ꯂꯩꯔꯥꯡꯒꯤ ꯂꯩꯁꯛ ꯀꯔꯤꯗꯤ ꯍꯥꯏꯔꯨꯅꯤ, ꯑꯩꯅꯗ ꯃꯋꯥꯠꯂꯅꯤ. ꯅꯤꯡꯊꯤꯔꯕꯤ ꯐꯖꯔꯕꯤ ꯅꯒꯨꯟꯗꯨꯅꯅꯤ ꯑꯩꯅ ꯅꯠꯇꯦꯀꯣ, ꯌꯦꯡꯖꯕ ꯅꯠꯇꯅ ꯀꯔꯤꯗꯤ ꯎꯄꯥꯏ ꯂꯩ? ꯉꯁꯤꯁꯨ ꯌꯦꯡꯂꯤ, ꯌꯦꯡꯈꯤꯅꯤ, ꯋꯥꯔꯧꯕꯤꯕ ꯌꯥꯗꯦ. ꯈꯪꯕꯗꯤ ꯇꯁꯦꯡꯅ ꯋꯥꯏꯀꯣ ꯑꯗꯨꯝ, ꯈꯥꯡꯕꯗꯤ ꯇꯁꯦꯡꯅ ꯋꯥꯏꯀꯣ ꯑꯗꯨꯝ. ꯑꯗꯨꯝ ꯑꯣꯏꯅꯃꯛ ꯈꯔꯗꯤ ꯌꯦꯠꯂꯦꯀꯣ, ꯋꯥꯔꯛꯄ ꯉꯝꯗ꯭ꯔꯕ ꯊꯃꯣꯏꯁꯦ. ꯄꯔꯂꯣꯏꯒꯤ ꯃꯩꯔꯤꯅꯤ ꯍꯧꯈ꯭ꯔꯕ ꯄꯨꯟꯁꯤ ꯍꯤꯗꯦꯟꯗꯣ. ꯄꯨꯟꯁꯤꯁꯦ ꯇꯁꯦꯡꯅ ꯃꯪꯗꯤ ꯅꯠꯇꯕꯅ ꯅꯤꯡꯁꯤꯡꯗꯨ ꯅꯠꯇ ꯂꯩꯔꯦ. ꯅꯍꯥꯛꯇ ꯋꯥꯈꯜꯁꯦ ꯄꯣꯊꯥꯗ꯭ꯔꯦ, ꯊꯃꯣꯏꯁꯤꯁꯨ ꯇꯞꯊꯗ꯭ꯔꯦ. ꯅꯪꯒꯤ ꯋꯥꯈꯟꯗ ꯊꯃꯣꯏꯁꯦ ꯉꯁꯤꯗꯤ ꯑꯆꯥꯛꯄ ꯑꯣꯏꯔꯦꯍꯦ. ꯄꯥꯡꯗꯕ ꯑꯄꯪꯕ ꯊꯃꯣꯏ ꯅꯪꯗꯤ ꯀꯞꯂꯒ ꯈꯥꯡꯖꯕꯇꯅꯤ, ꯃꯩꯇꯅ ꯋꯥꯏꯈꯤꯗ꯭ꯔꯤꯉꯩ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ꯠꯇ ꯋꯥꯔꯤ ꯂꯩꯅꯖꯗꯦ, ꯃꯔꯤ ꯂꯩꯅꯖꯗꯦ. ꯋꯥꯔꯧꯕꯤꯔꯣꯏ, ꯄꯨꯟꯁꯤ ꯂꯩꯃꯟ ꯑꯣꯏꯅꯕꯅꯤ, ꯄꯨꯟꯁꯤ ꯂꯥꯏꯃꯟ ꯑꯣꯏꯅꯕꯅꯤ. ꯌꯣꯁꯤꯗꯦꯁ ꯈ꯭ꯋꯥꯏꯔꯥꯛꯄꯝ, ꯆꯥꯟꯗꯄꯨꯔ ꯇꯣꯡꯕ꯭ꯔꯝ ꯂꯩꯔꯛ ꯀꯩꯕꯨꯜ ꯂꯝꯖꯥꯎ ꯅꯦꯁꯅꯦꯜ ꯄꯥꯔꯛ ꯁ꯭ꯇ꯭ꯔꯤꯠ, ꯑꯁꯨꯝꯅ ꯏꯕꯤꯔꯛꯂꯤ. ꯃꯔꯨꯞꯅ ꯅꯨꯡꯁꯤꯕꯒ ꯃꯔꯤ ꯂꯩꯅꯕ ꯅꯨꯡꯉꯥꯏꯇꯕ ꯊꯃꯣꯏ ꯁꯣꯛꯄ ꯄꯦꯟꯗꯕ ꯐꯣꯡꯗꯣꯛꯄ ꯐꯖꯔꯕ ꯁꯩꯔꯦꯡ ꯑꯃ ꯊꯥꯕꯤꯔꯛꯂꯒ ꯃꯔꯨꯞꯀꯤ ꯋꯥꯐꯝꯁꯤꯡ ꯊꯧꯔꯝ ꯑꯁꯤꯗ ꯄꯥꯎꯗꯝꯕꯤꯔꯛꯄ ꯃꯔꯨꯞꯄꯨ ꯊꯥꯒꯠꯆꯔꯤ.

ꯃꯔꯝ ꯁꯤꯐꯥꯏ ꯑꯋꯥꯡ ꯂꯩꯀꯥꯏꯗꯒꯤ ꯃꯔꯨꯞ ꯑꯍꯩꯕꯝ ꯄ꯭ꯔꯣꯃꯤꯂꯥꯅꯁꯨ ꯑꯋꯥꯕ ꯋꯥꯈꯜꯅ ꯇꯠꯇꯅ ꯃꯩꯁꯥ ꯄꯤꯕꯤꯒꯅꯨ, ꯈꯅꯤꯡꯕ ꯈꯟꯖꯁꯅꯨ, ꯍꯥꯏꯅꯤꯡꯕ ꯍꯥꯏꯖꯁꯅꯨ, ꯑꯅꯧꯕ ꯈꯣꯟꯖꯦꯜꯗ ꯑꯃꯨꯛ ꯂꯥꯛꯄ ꯑꯣꯏꯔꯁꯅꯨ ꯑꯁꯨꯝꯅ ꯏꯕꯤꯔꯛꯂꯤ꯫

ꯃꯃꯥꯡꯗ ꯄꯥꯊꯣꯛꯆꯈꯤꯕ ꯃꯔꯨꯞ ꯁꯔꯃꯤꯂꯥꯒꯤ ꯃꯦꯁꯦꯁꯇ ꯕꯥꯃꯣ ꯂꯩꯀꯥꯏꯗꯒꯤ ꯃꯔꯨꯞ ꯕꯦꯅꯥꯅꯁꯨ ꯃꯦꯁꯦꯁ ꯑꯃꯈꯛ ꯌꯧꯍꯟꯕꯤꯔꯛꯏ. ꯏꯆꯦ, ꯅꯅꯥꯎꯅ ꯂꯥꯞꯅ ꯈꯨꯔꯨꯝꯖꯔꯤ, ꯋꯥꯈꯟ ꯌꯥꯝꯅ ꯈꯟꯖꯤꯟꯕꯤꯒꯅꯨ, ꯏꯁꯣꯔ ꯃꯍꯥꯛꯅ ꯄꯨꯝꯅꯃꯛ ꯑꯐꯕꯇ ꯑꯣꯏꯍꯟꯒꯅꯤ.

ꯅꯨꯡꯁꯤꯕꯗ ꯃꯤꯅꯝꯂꯝꯕ ꯃꯥꯒꯤ ꯃꯔꯥꯟꯗꯤ ꯌꯥꯝꯅ ꯆꯥꯎꯔꯕꯅꯤ, ꯑꯗꯨꯕꯨ ꯀꯩꯗꯧꯔꯨꯅꯤ, ꯃꯥꯒꯤ ꯋꯥꯁꯛꯇꯨ ꯀꯣꯛꯄꯤꯈ꯭ꯔꯣ ꯍꯥꯏꯗꯨꯅ ꯀ꯭ꯋꯥꯏ ꯀꯩꯊꯦꯜꯗꯒꯤ ꯑꯣꯏꯅꯥꯝ ꯆꯟꯗ꯭ꯔꯃꯅꯤꯅꯁꯨ ꯑꯁꯨꯝꯅ ꯏꯕꯤꯔꯛꯂꯤ꯫ ꯄꯥꯊꯣꯛꯆꯔꯤꯕ ꯃꯦꯁꯦꯖ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ꯗ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ꯂꯞ ꯑꯦꯡꯒꯜ, ꯑꯗꯣꯝꯒꯤ ꯄ꯭ꯔꯣꯕ꯭ꯂꯦꯝ ꯃꯌꯥꯝꯒꯤ ꯁꯣꯂꯨꯁꯟ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ꯃꯦꯁꯦꯖ ꯊꯥꯕꯤꯔꯛꯇꯨꯅ ꯑꯗꯣꯝꯒꯤ ꯄ꯭ꯔꯣꯕ꯭ꯂꯦꯝꯁꯤꯡ ꯄꯨꯈꯠꯄꯤꯔꯛꯈꯤꯕ ꯑꯃꯗꯤ ꯄꯥꯊꯣꯛꯆꯔꯤꯕ ꯃꯦꯁꯦꯖꯁꯤꯡ ꯑꯁꯤ ꯊꯋꯥꯏ ꯌꯥꯎꯅ ꯇꯥꯕꯤꯔꯒ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 ꯈꯨꯗꯤꯡꯃꯛꯄꯨꯁꯨ ꯑꯃꯗꯤ ꯊꯧꯔꯝ ꯑꯁꯤꯕꯨ ꯂꯣꯏꯕ ꯐꯥꯎꯕ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ꯏꯁꯩꯅ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ꯕꯨ ꯅꯨꯡꯉꯥꯏꯍꯜꯂꯤ, ꯋꯥꯈꯜꯕꯨ ꯑꯅꯧꯕ ꯊꯥꯛ ꯑꯃꯗ ꯄꯨꯈꯠꯍꯜꯂꯤ.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ꯕꯨ ꯅꯨꯡꯉꯥꯏꯍꯟꯕ ꯏꯁꯩꯁꯤꯡꯁꯨ ꯂꯦꯞꯇꯅ ꯇꯥꯁꯤ. ꯄꯨꯡꯐꯝꯁꯤꯗ ꯑꯗꯣꯝꯒꯤꯗꯃꯛ ꯑ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ꯁꯤꯡ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ꯏꯁꯩꯁꯤꯡ.